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您说这个失眠这毛病咋这么遭罪呢？
5: 那你是不是又失眠了？
6: 对呀，那昨天晚上就是躺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啊，满脑子胡思乱想，然后越想越精神，越想又睡不着，看会儿手机更睡不着了。孙主任，您说这个失眠到底为什么就这么难治，为什么这么难干预呢？
5: 你这个岁数失眠，你自己都知道病因的，你别看手机不就完事儿了吗？
6: 确实，但放不下呀。
5: 对不对？其实我们说呀，失眠是最好解决的问题。
6: 您说好解决啊？
5: 对。
6: 但是为什么现在身边这么多朋友都失眠，尤其是老年朋友很多呀？
5: 嗯，
6: 也没有几个恢复的。很多朋友现在都是靠这个药物来维持入睡，甚至有一些朋友发现吃药都不好使。怎么到您嘴里还成最好解决的了呢？
5: 哎，这个跟你说哈，
6: 嗯，
5: 治疗失眠快的方法就是用轻。
6: 轻。
5: 对。
6: 嗯。
5: 但凡是失眠的人呐，你只要用上轻，很快呀就能睡着。
6: 哦。
5: 效果呀。
6: 这么快。
5: 对呀。
6: 嗯。
5: 因为轻色呀能够和过氧化物结合成水的物质。
6: 嗯嗯。
5: 人为什么失眠？就是因为大脑神经细胞啊过度氧化
6: 啊，
5: 导致大脑啊它一直处在

0: 活跃的状态，
1: 放松不下来。
0: 对，所以说你一直活跃的大脑，你怎么睡觉啊？你睡不着，
1: 精神。
0: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用上硬氢，把呀包裹在你脑神经细胞上的过氧化物全部啊给它洗一遍，
1: 嗯，
0: 让它结合成水之后，大脑啊它就不那么活跃了。他就能安静下来。
1: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就确实是很容易一件事儿啊。
0: 对呀、
1: 啊，
0: 您就睡着了嘛。
1: 嗯，那说到氢，昨天咱就讲到说氢啊，它是自然界当中最小的分子，可以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那当然，治失眠它一定就很快。
0: 对，
1: 嗯，
0: 哎，因为氢啊是最小的分子，自然界中，它进入到身体之后啊，就会第一时间扩散。
1: 哎。
0: 扩散之后呢，直接跟你的大脑内的自由基和各种的垃圾结合，转化成水，给你的大脑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进行清洗。
1: 嗯，
0: 这样你的脑神经就不会啊过度兴奋，很快就能睡着了。
1: 嗯，很容易。
0: 哎，所以我说氢是治疗失眠快的方法。
1: 明白了，所以呀，朋友们，咱要想解决失眠这个问题，你就得用上氢，让大脑都平静下来。这样我们就能睡得着了啊。那孙主任，我现在就很想用上这个氢 啊，越快越好。
0: 你想用氢那是可以的。
1: 嗯。
0: 但你要注意这里有很重要一点啊、嗯、你要知道一定要用啊天然的医用氢。
1: 哎，有讲究啊。
0: 哎，因为普通的氢的制剂也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
1: 嗯。
0: 目前天然医用氢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1: 嗯。
0: 你截止到现在全球啊，已经发表了2000余篇关于氢的医学论文。
1: 哦，
0: 这里边覆盖了160多种疾病，
1: 这个很广啊，覆盖面。
0: 对，
1: 嗯，
0: 这160多种啊，就包括了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像动脉硬化、
1: 嗯，
0: 恶性病变、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慢性炎症等等等等，几乎涵盖了呀我们所有的常见病、多发病，
1: 嗯，
0: 和慢性病。嗯，
1: 那这个氢在医学方面地位非常高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疾病，咱都能说用上氢都有用啊，都有效果。
0: 对，
1: 嗯，
0: 一个药啊能在一个领域两个领域啊成为尖端就已经啊很不容易了。
1: 是，
0: 但是氢在医学所有领域它都有独特的作用，
1: 这就厉害了。
0: 哎，这是任何药任何物质都比不上的。
1: 嗯，
0: 在美国已经证实，如果长期用氢可以显著改善了帕金森病患者运动功能。
1: 嗯，
0: 用天然氢两个月治疗后，患者步态、语言能力都能接近健康水平。
1: 嗯，这个帕金森啊，虽然说它不会短时间致命，但是咱说句实在话，它也属于绝症啊。以前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啊，但没想到说现在吸入氢就能恢复到健康水平，这真是太厉害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氢的作用啊远不止于此。
1: 嗯，
0: 在今年的欧洲的病变研究中也公布了氢与免疫疗法联合，
1: 哎，
0: 就能达到增强抗病变的效果。
1: 哦，
0: 它在抗病变的过程中能延迟病变的进展，正常3年发展的程度，联合氢的话能让它延迟到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哦，
0: 哎，为什么能做到这点，就是氢啊能把你细胞上的所有过氧化物阻止掉，
1: 嗯，
0: 还原细胞功能。所以说呀，它对抗病变的意义都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哎，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定要用的。
1: 没错。昨天我们讲过啊，细胞还原剂就是在还原细胞本身的功能。那么氢作为个天然的细胞还原剂，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如果广大听友想了解天然医用氢，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看看自己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我们现在呀天用氢全世界目前呀只有3个地区一两升供应。
1: 嗯，
0: 哎，就是什么呢，美国、英国以及呀、啊、我们中国的香港地区。
1: 嗯，
0: 剩下其他地区呀、啊、都拿不到这个天然医用氢。
1: 嗯，要不为什么说咱们这香港朋友人均寿命长啊，好东西都会先被送到香港了。全球顶尖的资源都在香港聚集，你想不长寿都很难啊。
0: 对，这个我们就经常说嘛、嗯、

0: 香港啊，它是全球的好药枢纽。
1: 是的，
0: 好的产品呐、啊，都必须先到香港，
1: 嗯、
0: 也都被它抢去了。
1: 是，
0: 尤其是天用星这样的顶级资源，更是先可着香港供应。
1: 嗯嗯，
0: 天然应青啊，从90年代进入香港医院，后来开始进入香港大药房，一直到现在，在香港应用这几十年，临床效果也都非常好。
1: 嗯，孙主任，昨天咱也聊到说，这个天然应用青是顶级稀缺资源，也只有天然应用青在国际医学地位是高的啊。我猜啊，这个稀缺的根本是不是因为天然这俩字儿？
0: 你说的没错。
1: 嗯，
0: 天然应用青啊，它的自然资源，全球目前呢、啊、就只有德国的诺尔登脑洞窟这一处。
1: 嗯，
0: 当时被发现的时候，也是整个医学界呀都为之震动的大事儿。
1: 哎呦，看来有故事啊！您、嗯、详细给我们讲一讲当时什么情况？
0: 这个咱们要细说呀，岁数大人都能听到哈、啊。
1: 嗯，
0: 就是当年呢、啊，全球闻名的切尔诺贝利事故。
1: 这个我还真有所了解，孙主任。当时很多人都被辐射了，是吧？
0: 没错，
1: 嗯，
0: 尤其也是当时这个地区的很多儿童，因为辐射呀，后来都得了白血病。
1: 哎呦，
0: 当时在临床上啊是没有办法治疗的。
1: 嗯，
0: 但是德国有一个医生建议可以尝试饮用啊含有高度氢的物质来治疗。
1: 哦，
0: 而当时德国的诺尔登岛天然氢含量高的水源，
1: 嗯，
0: 周边村子的人呢、啊、有病都不吃药。就去喝这洞窟里的水
1: 哦，
0: 没几天病就好了，
1: 哇，很快啊！
0: 哎，所以说当时这个医生就给很多孩子尝试服用啊德国诺尔登岛的水，
1: 嗯嗯，
0: 结果这些孩子症状竟然开始改善，甚至其中一些达到了临床治愈的标准。
1: 这个在当时来讲，属于是医学上一个很大的突破。
0: 没错，
1: 嗯，
0: 这件事情曝光以后啊，在整个医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1: 嗯，
0: 当时很多国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啊，马上就开始成立各种氢的研究所，
1: 开始琢磨研究了，
0: 哎，开始专门研究氢。
1: 嗯，
0: 但是结果呀、啊、都不尽如人意。
1: 嗯，怎么讲？
0: 哎，就开始找原因呢，找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原来并不是所有的氢啊都有这样的显著效果
1: 啊、哦，
0: 只有这个诺尔登脑的天然氢，
1: 嗯，
0: 在进入人体以后啊，才能与细胞外的自由基、细胞垃圾结合成水，
1: 嗯，
0: 从而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但是人工电解的氢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
1: 嗯，那这里边就有问题了。全世界天然的医用氢资源很有限呐、啊。
0: 这个哈、啊，你都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因为目前全世界。哎，只在那个诺尔登岛啊发现有这种啊天然氢，
1: 嗯，
0: 哎，才被称为啊天然医用氢，这是由它独特的环境形成的，它整个洞窟啊是 4.5 公里，
1: 嗯，
0: 洞穴内有大量的石灰岩和钟乳石，
1: 这个钟乳石那可是需要上万年才能形成的。
0: 对，这个哈、啊、你说非常对。
1: 嗯，
0: 钟乳石的形成啊需要上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才能形成。
1: 嗯，
0: 它的形成过程中啊就会产生大量的氢元素，各种稀缺物质，微量元素。
1: 嗯，
0: 加上这个地方的水又是啊地下水脉，这个水从地下流出来的过程中，这些啊石壁一接触，
1: 嗯，
0: 里边的氢跟水一结合，正好啊被释放出来。
1: 哦，这个水和岩石里的氢结合，不断的渗透到水源里，水中的这个天然氢它含量越来越足，是吧？
0: 对，
1: 嗯，
0: 而且石壁释放出来的氢在德国诺尔登岛洞窟是跑不出去的。
1: 哦，
0: 它不会随着空气流通释放出去。
1: 孙主任，这个氢它不是最小的分子，最容易扩散的吗？这怎么还释放不出去呢？
0: 哎，这个就跟呢、啊、当地这个洞窟它的特殊结构有很大关系。
1: 嗯，
0: 之前呢、啊，香港大药房就专门组织人呢、啊、实地考察，在考察的时候，我也跟着去了一次。
1: 嗯嗯，
0: 它这个洞窟的进口啊非常小，一个人呢、啊、都得弯腰才能进去。
1: 哦，
0: 进入之后，我明显就感到整个洞窟啊都特别凉。
1: 嗯。
0: 哎，就是夏天呢，我们都要穿着羽绒服才能进去。
1: 哇！
0: 而且整个洞窟啊，它是分层的，一层连着一层。
1: 嗯，
0: 内部的天然岩石还呈环形，这种情况咱老百姓话叫什么？
1: 嗯，
0: 叫窝。

0: 风
1: 啊，就不流通。
0: 对、
1: 在这种特殊环境里，导致说这个风进来流通不出去，所以呢，都圈在里边了。
0: 对，
1: 嗯，
0: 这个诺尔登洞窟啊，就是这样的环境。洞窟内的天然晶啊，水源宽是40米，
1: 嗯，
0: 但深度啊达到了100多米。
1: 哇，
0: 深水中的晶啊就更不好挥发了。
1: 嗯嗯，
0: 你再加上这些天然钟乳石和岩石，形成这种啊咱们说窝蜂的环境，
1: 嗯，
0: 就导致氢释放出来之后啊，它完全出不去。
1: 对，
0: 才导致氢含量啊越来越浓。
1: 这就是把路都给堵得死死的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才让这个泉水当中氢的浓度是这么的高。
0: 对呀、啊，
1: 嗯，
0: 喝一口这样的泉水呀、啊，相当于你在医院吸一个月氢的效果，还是纯天然的。
1: 对，
0: 哎，没有任何危害。你像心脏病上不来气儿的，脑缺血迷糊的，
1: 嗯，
0: 进入到这里边，马上会有啊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就是因为啊氢含量啊都窝在水里和空气里，
1: 嗯，
0: 待几分钟。就直接能增强啊我们的血氧饱和度，人呢就会感觉非常舒服。
1: 是，这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种天然的医用氢资源，非常难得啊，可以说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瑰宝了。那这种的医疗资源，孙主任确实太难得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些病的孩子被治好之后，全世界各地啊来此参观的人数不胜数，
1: 都知道了啊！
0: 哎，其中治愈的案例就有啊200多万例，
1: 哇，这么高！
0: 哎，这200多万例啊，几乎涵盖了我们所有已知的各种慢性疾病。
1: 嗯，咱说光是喝这里的水都有这么好的效果，你更别说把这个氢提纯出来应用到尖端医疗了。氢呢，能被称为是细胞还原剂，更是在这个医学领域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治愈这么多的案例。能有机会用上这天然的医用氢都是非常幸运的。尖端的医学呀、啊、其实一直都在，只不过大家缺少接触它的渠道。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适合自己疾病的尖端好药，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现在天然的医用氢啊，在整个医疗界上的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啊，能够真正用到这种天然医用氢的，就只有啊，中国、香港、美国、英国，全世界就这三个地方。
1: 哎，
0: 其他的医院呢，用的都是人工电解来的氢。这种人工氢和天然氢相比啊，最大的区别一点就是在它的生物利用度上。
1: 哦，
0: 哎，这个杨迪，你叫天然的医用氢。它的生物利用率能达到多少吗？
1: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了解过。我猜怎么着也得达到80%。
0: 天然应氢的生物活性，也就是它的利用度啊，
1: 嗯，
0: 是可以达到99.99%的。
1: 哇，这么高！
0: 哎，这99.99%是什么概念？
1: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内我们自己的氢自产的氢的生物活性，就是99.99%。
1: 嗯。
0: 所以说它跟我们人体自身的氢生物活性是完全切合的，
1: 严丝合缝的啊。本身氢就是最小的分子，它在给我们水洗细胞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它就更快更直接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它进入身体之后啊，就能迅速穿透细胞膜，穿透线粒体，
1: 嗯，
0: 直接作用到细胞内部，把所有的包裹在细胞的杂质、自由基、各种垃圾直接结合成水，
1: 嗯，
0: 然后保护住细胞膜，
1: 嗯嗯，
0: 还原细胞功能。而人工氢活性如果能达到65%-70%，就已经是极限了。
1: 是，
0: 这就跟人干活一样，
1: 嗯，
0: 你想想，100%的力气干活和用你1/2的力气干活，
1: 嗯，
0: 效率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差很多呀。
0: 所以你用了之后啊，它就没劲儿了，
1: 嗯，
0: 它是达不到啊这种穿透效果的。甚至可能啊还没有到细胞就已经没劲儿、消散了。
1: 嗯，
0: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失眠，你用上天然氢水洗以后马上就能睡着，
1: 很快，
0: 这就是它的特点。
1: 嗯，
0: 另外一点大家记住，天然医用氢它就是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
1: 嗯，
0: 它有一个持续还原的作用。
1: 哦，
0: 做到60个小时持续还原。
1: 60个小时，也就是说在这60个小时期间它持续给我们进行细胞还原。
0: 没错。
1: 嗯。
0: 而人工清持续时间只有30分钟。
1: 哇。
0: 就会通过呼吸、皮肤等方式代谢出去。
1: 嗯。
0: 有的甚至啊刚用上你一出汗可能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人工清作用非常有限。
1: 这就跟咱们这个烧开水一样。一个呢是一口气烧开啊持续的给火。一个呢是烧一会儿火灭了。过一会儿再打火再烧一会儿。反反复复你这个水始终烧不开呀。
0: 对所以说这时候啊六十个小时持续作用可以持续与过氧化物结合。
1: 嗯
0: 持续把包裹在细胞上的自由基金属坏死细胞等等全部啊给你清理掉。
1: 嗯
0: 这对于咱们老慢病患者来说呀非常重要。
1: 是的。
0: 越是老慢病越是久治不愈的。越应该用上啊天然的阴清。
1: 嗯。
0: 因为这些杂质是你用任何物质啊都排不出去的。
1: 嗯。
0: 而且清啊不仅能排出去。
1: 所以说啊咱们有老慢病的朋友就得选择天然清。它是持续和细胞垃圾结合结合成水相当于水洗细胞。这就是从根源上解决各种老慢病的过度氧化问题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天然氢还有大的好处，
1: 嗯，
0: 它是全营养的氢，
1: 全营养啊，
0: 因为它所处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富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它里边就带有了天然的磷酸二氢钙，
1: 嗯，
0: 磷酸、氢镁这些微量元素，这些都是啊我们人工氢没有的，
1: 嗯，
0: 因为它只是单一的氢，
1: 明白了，人工氢只是单一的啊。也就是说用天然氢咱治疗的更加全面所以用氢就得选择天然的这种医用氢见效快作用时间长治疗全面那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天然医用氢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来看看自己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哎，大家要记住哈，我们用氢就一定要用啊天然的医用氢。
1: 嗯，要选对。
0: 哎，人在用天然氢的时候啊，对各种老慢病，它这种啊治疗意义，跟你所有的其他的治疗方法呀都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呀脑梗。
1: 嗯，
0: 你看在突发脑梗的时候啊。第一时间干什么是
1: 溶栓
0: 哎对就是要溶栓。
1: 溶栓的越及时患者抢救的几率越大呀。
0: 对呀因为这个跟大家说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注意。脑梗发生之后啊每分钟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掉。
1: 我的天、
0: 啊。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要抓紧时间呢你每抢出来一分钟、
1: 嗯、
0: 就是抢出来。
1: 190万的脑细胞、
0: 哎、对但是在这一点、嗯、你知道在美国包括香港在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
1: 嗯，
0: 他们首先要做什么就是用上天然的医用氢
1: 嗯，
0: 因为它的意义跟溶栓是对等的
1: 哦，相等的为什么呢孙主任原因是什么
0: 哎，我就刚才说了这190万个脑细胞
1: 嗯，
0: 因为香港和美国已经证实脑梗患者在发病第一时间吸入天然氢就可以大程度的减少脑细胞的死亡。
1: 哎，这是关键。
0: 对，这个临床意义目前来讲，全世界所当中都做不到的，甚至连溶栓都做不到，但是氢可以。
1: 脑细胞死亡、脑梗啊、脑出血患者最怕的就是这个了啊。
0: 嗯。
1: 之所以说会出现那么多并发症，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脑神经细胞死亡的太多了。
0: 没错，人在发生脑梗的时候，一分钟啊我们刚才说190万个脑细胞死亡。
1: 嗯。
0: 那你想想人从发病到医院进行治疗这个过程中得多长时间
1: 就算说住在医院附近啊你从发病再折腾到医院怎么着最快你也得10分20分的。如果说离得远一点甚至1-2个小时那要是在一些交通不太方便的地方耽误的就要更久甚至更长时间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你想想这么长的时间里得有多少啊脑细胞死亡
1: 嗯
0: 至少啊得几亿甚至几十亿个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但如果你能在日常生活中服用天然氢 它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啊，它能快速的30秒钟渗透，可以在你第一个190万个

0: 怎么死的？就是因为在血管阻塞的一瞬间，这些坏死的脑细胞碎片，它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包括各种垃圾毒素，就像以前的农村赶大集一样，一窝蜂的直接把你的细胞给包裹住了，就会造成脑细胞大面积的死亡。
1: 所以这个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核心就是要用上这种天然医用氢，它和溶栓是同等重要的啊。
0: 没错，因为你去溶栓也好，下支架也好，它只能把血管给你打通，但不一定能减少你脑细胞死亡。
1: 是的。
0: 但是天然医用氢可以，氢是什么？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只有它具有所有氧化结合成水的特性，所以说它进入身体之后，就会第一时间和包裹在神经细胞外面的这些细胞碎片，包括自由基、各种垃圾毒素，直接进行结合，生成水，就相当于把你所有的神经元都水洗一遍，还原细胞原有的功能。
1: 是的，细胞功能还原了，就等于大脑功能还原了啊。那么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控制并发症的发生了。
0: 对，这说的一点没错。所以说，你看在临床上凡是用上氢的人，他基本都不会有后遗症。再看那没有及时用上氢的人，大部分都会出现后遗症。可能有的人脑细胞死亡数量少一点，没有超过10%，所以说没有特别明显的后遗症。但是这类患者一旦二犯，就非常严重了。
1: 是的。
0: 甚至有人就算进行了溶栓，也一样出现记忆力差、手脚反应不灵活这些后遗症。那杨迪，你说日常服用水素氢是不是和溶栓就划等号？
1: 是的，
0: 哎，作用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一用？
1: 是的，其实孙主任，我感觉不光是划等号啊，它甚至从某种层面来说，比溶栓更重要。而且我认为香港朋友非常幸运，不是因为他们去医院就能用上水素氢，而是说日常当中可以随时随地的就能吃上水素氢，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说咱每天都能吃上的情况之下，咱就不怕脑梗突发了。更不怕出现各种各样的后遗症这种情况了。
0: 所有脑病的人或者是怕得脑病的人，哎，你不管是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还是老年痴呆，都需要用一次水素氢，因为它是把你大脑里所有的过氧化物都给你清洗掉。
1: 对，洗干净。
0: 哎，不光是脑梗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用，脑梗之后出现后遗症更要用，因为天然医用氢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能给你全面的水洗脑血管，不管你脑梗多少年，也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后遗症，口斜眼歪也好，走路画圈也好，其实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一次全面的水洗细胞的过程。不光是脑细胞要水洗，你的脑血管，我们说更要水洗一下。
1: 确实啊，很多脑梗朋友出现偏瘫之后，往往都会注重脑细胞的修复，但就忽略了我们脑血管更需要修复。
0: 没错，但是我们说这个实际上脑血管的修复恰恰是脑梗患者更需要做的。
1: 是，
0: 为什么说更需要做呢？大家就记住，只要是脑梗患者，100%都有动脉硬化，不然你不会出现脑梗。所以这时候你降血脂也好，降血粘也好，都没办法解决硬化的问题，只有氢能解决。你的血管细胞上都让各种垃圾、毒素、自由基包裹严实了，这种过度氧化的结果就是血管的硬化。血管里边坑坑洼洼的，所以说你必须把这些东西清洗掉。
1: 是，
0: 谁能给血管做一次水洗？
1: 天然氢啊，
0: 对，就只有天然氢能做到。
1: 因为只有天然氢是钾的分子，只有天然氢具有这种水洗的特性啊，其他任何都做不到这一点。
0: 对，这个杨迪说的没错，只有氢具有这种水洗作用，所以说你用了氢以后它就能把血管细胞外面包的那些自由基包括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各种垃圾，直接结合成水， 给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
1: 嗯，
0: 还原血管原有。

0: 光滑度和弹性，
1: 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壁也光滑了，这样就不会再形成新的血栓了。
0: 对，
1: 嗯，
0: 天然的应用性给你水洗完之后啊，它还能保护你的细胞膜。
1: 哎，
0: 这个时候血管呢是有弹性的。你看你血管没有弹性的时候是什么样？
1: 嗯，
0: 一做血管彩超你就看吧，整个血管呢都是特别硬的。
1: 嗯，
0: 哎，管壁就像醋一样赖赖巴巴的。当你长期用氢，血管弹性恢复以后，你再做血管彩超，看你的血管是什么样？
1: 不一样了，
0: 就像一个新的橡皮筋一样，
1: 嗯，
0: 特别有弹性，管壁是特别光滑的，就是因为这些过氧化物没有之后，
1: 嗯，
0: 你血管细胞稳定回来了，还原到最开始的健康状态了。所以说，不管是刚发生脑梗的，还是已经脑梗多年的，出现了很多严重的后遗症的，一定要用一次水苏氢。
1: 要用啥？
0: 哎，给我们呢水洗一次我们的脑细胞，
1: 嗯，
0: 还原脑细胞的功能，防止它二犯三犯。
1: 没错，那咱们有脑梗的朋友，有脑梗后遗症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啊，用水苏氢的意义就是跟我们溶栓是划等号的啊。我们的脑细胞呢，只有经过这种特殊的水洗之后，才能真正的还原到健康状态。那如果大家对这种天然氢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来看看自己健康情况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盼望已久，我想跟你通话。
0: 嗯，
4: 听了你的节目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4: 我吧，青光眼。
0: 嗯，
4: 高血压。
0: 嗯，
4: 青光眼那个困扰我太难受了，一天又紧又眼胀。高血压吧也20多年了。
0: 嗯，
4: 完了，用药吧维持的还可以，就是这青光眼。怎么办呢？
0: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72啊。
0: 72，高血压和青光眼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啊？
4: 嗯，高血压。
0: 高血压，平时的话，睡眠怎么样？
4: 以前睡眠不好，现在还可以。
0: 啊，这个青光眼的治疗啊，3个条给你的建议哈，一定要注意。第一条最关键的。

0: 一定要控制住情绪啊。青光眼呢，最常见的原因呢是焦虑、情绪不稳定造成的。哎，所以说的话，平时自己注意啊，多找点事儿干，分散注意力，别集中想什么事儿。如果要是说自己要很难控制自己情绪的话，可以用一些养心安神的中药，或者说用一些抗焦虑的西药都可以。啊，这是第一条，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
1: 啊，
0: 嗯，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血压呀，实际也跟这个有关系。你血压一定要控制住，它两个是相互影响的。
1: 啊，
0: 高血压它会引起青光眼，青光眼也会引起高血压，而且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会加重青光眼的。
1: 啊，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二条，就血压一定要稳定住。第三条啊，72岁实际出现青光眼，非常容易出现像白内障啦、视神经萎缩啦、黄斑变性，哎，这类眼并发症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啊，眼睛老化速度太快了，人呢特别容易情绪激动，特别容易有什么事儿啊多想，人在情绪紧张，对紧张激动的时候啊，眼睛里边呢瞳孔都会散大。一扩大之后啊，眼睛代谢速度会增快，它垃圾就会增多。所以说这个时候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天然清，也是一种好的还原剂，清洗一下眼睛。
1: 没清清。
0: 天然清洁剂帮我们呢清洗一下眼睛，实际也包括你的血管内皮细胞。香港有，你这段时间呢关注节目啊，就是这三条。用天然清洗一下眼睛细胞、血管细胞，对你稳定血压、视力保障，甚至恢复视力都有帮助的。
1: 那挺好。
0: 就是眼睛老化速度太快了，所以说
1: 这
0: 三条一定要注意哈。
1: 我这人就是重感情的人，又有点啥事儿吧，就着急上火，完了这眼睛就不好了。
0: 我这三条就说嘛，一个你着急上火，血压肯定也波动。哎，所以说第一条是。最重要的就是情绪控制的问题，哎，可以养心凝神，包括抗焦虑都可以。第二条就是一定要管理好血压。第三条就是我建议你最好是用一些天然清啊。
1: 嗯，它是口服药还是外用药？
0: 口服的，因为你的病主要是在眼底的血管循环的问题，外用进不去的。
1: 我现在吧，右眼睛。您做的置换那个晶体了才0.3，左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光感。
0: 你现在也保护住视力，而且青光眼呢情绪一激动是可以骤盲的，视力下降速度很快的，所以说我刚才说这三条你一定要记住。
1: 好，
0: 哎，
1: 那个别的也没有什么办法吧？青光眼
0: 它是全身性疾病在眼睛上的反应，不是单纯眼睛的问题啊。
1: 我寻思那就后半生就这么度过了呗，治不了了。
0: 你记住我这三条，最起码能保护住视力。这三条哪条都不能漏啊。
1: 愁死我的这眼
0: 睛。你越愁它发展越重，我不说了吗？情绪的问题。
1: 这眼睛它影响我生活主要是。
0: 对，但是你现在记住它是你心理问题造成的。根儿在心里不在眼睛。心理问题造成血管眼睛老化速度太快了，所以说有高血压有眼病。所以说用天然清的目的是停止身体老化的速度，逆转老化的速度。
1: 好，
0: 哎，
1: 多谢孙主任。
0: 哎，不客气，
1: 谢谢你。
0: 哎，
1: 辛苦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的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毒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 香港水素清。

0: 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是宋主任吗？
2: 啊，是我。哎，
3: 哎，宋主任你好啊。
2: 嗯，
3: 就是你讲的这个水素精啊。
2: 嗯，
3: 我说我也想用着。
2: 啊、
3: 嗯，哎，这不这两天嘛，我一直在听你讲，哎，我就感觉挺适合我的。
2: 嗯，
3: 也是非常好奇啊，我就出去买去了。
2: 啊，
3: 也让我儿子呀、啊，就到好几个药房都去了，但是还没买着啊。
2: 嗯。
3: 后来我这不我姑娘在北京嘛，我就赶紧给她打电话。我寻思我说在北京肯定的会有啊，孩子去了呢，说在北京也买不着，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我们说的水素氢啊，它是天然的应用氢，现在全世界也就只有德国的诺尔登堡洞窟才能出产，咱们想要用是吧，也得去香港。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3: 哎呀，是这样的，孙主任，
2: 嗯，
3: 我这不是骨质疏松嘛，
2: 啊。
3: 反正就是走道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就嘎嘣嘎嘣直响啊。
2: 嗯。
3: 哎，就是攥拳头的时候，
2: 嗯，
3: 这个手指的这个关节也响。
2: 嗯。
3: 哎，而且呢，我就感觉啥呢？你说，我就觉得这个骨头好像是特别脆呀。
2: 嗯。
3: 现在我这出门啊，都是小心加小心的，就生怕呀这摔倒了，这弄成骨折就麻烦了。
2: 嗯。
3: 再一个呢，我这还有关节炎，也是挺严重。
2: 嗯。
3: 夏天的时候，人家这穿短袖啊，什么短裤啊，我就不行，我得把什么球衣球裤啊，我都得套上。哎，就这么的，我才敢出门。
2: 嗯，
3: 哎，只要是招一点风，这就吹着了，那这就准完骨头缝都疼。就是说三伏天，这家里头窗户都不能开，什么电风扇呐、啊，什么空调啊，那我都不能行了。
2: 嗯，
3: 哎，这不有时候我就想这个窗户有缝啊。哎，我就用那个透明胶带呀、啊，把它所有的窗户全都给它粘
2: 上。
3: 这屋里头啊，我个人在里头还行，人家你说什么老伴儿啊啥的，一进到我这屋，这屋里就讲话了，跟蒸桑拿一样。你说这罪呀、啊，让我给遭的。
2: 嗯。
3: 平时吧，办法也没少想，吃药啊、针灸啊、什么各种这个理疗啊什么的这几个办法啊、拔罐子呀，我都用了，效果也不行。后来呢，听人家说就是整点保健品试一试，哎，我就这个保健品也买，那个保健品也买的，钱是没少糟的、
2: 嗯、
3: 一点事儿不当。
2: 那个保健品呢、啊、是保健用的，不是治病用的，咱现在的情况啊已经明确是有病了，所以说你肯定啊要治疗，要用有药效果的东西才可以。
3: 嗯，
2: 而且你这个病啊，它骨质疏松关节炎，它合起来叫退化性骨关节病，主要是因为什么？长期劳损呢、
3: 啊、
2: 造成的慢性炎症，再加上呢骨质退化合到一起造成的。那在这个里边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有过度氧化，哎，就是炎症部位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物身体老化之后不能清除，它反过来又会引起慢性炎症，结果就会造成炎症部位大量的增生。常规药物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但它无法呀解决氧化、清除过氧化物的问题，过氧化物不给它彻底清除，损伤啊它就一直在，反复刺激还会再产生更多的炎症，更多的炎症就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所以说这个圈中的核心问题，咱们说就一定要把这里的过氧化物给它清理掉，让关节、软骨、哎、滑囊这些结构啊还原到正常健康的状态，炎症才能真正的受到控制掉，真正的去痛。
3: 哎呀，孙主任，这真的就像你刚才讲的、
2: 嗯、
3: 我吃药就这么回事儿。你说有时候呢他管点事儿，有时候真是啊一点事儿都不管，该怎么疼还怎么疼，而且他动不动他就复发呀。
2: 嗯，
3: 孙主任，那这么的你就看看我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可以用点这个水素氢啊？
2: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啊必须要用水素氢，它第一个也可以做到快速的止痛、
3: 啊，
2: 水素氢啊会进入到我们关节内部，直接对骨关节细胞啊进行水洗，把那些包在软骨细胞上的垃圾和自由基直接结合啊转化成水，把这种过度氧化问题也解决掉，让氧化细胞啊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样你就不会有炎症因子啊再释放出来，才能真正来说止住这个炎症，炎症止住了，疼痛才会啊真正的消失了。
3: 哎呀，孙主任，我听你这么一讲啊，心里头就敞亮多 了。
2: 嗯，
3: 别的咱也没啥要求，只要说的能让我不疼，我就满足了。
2: 嗯，
3: 孙主任，你可一定一定的给我们争取来呀、啊！我现在我就想给他用上。
2: 水素锌呢，我们说了，现在目前呢，亚洲就香港有这个产品。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帮大家联系，在办各种手续，哎，一道一道程序也都要走。这样的、嗯、这两天呢关注节目，等我的消息啊。
3: 好好好好、
2: 哎、
3: 我一定关注节目。
2: 行，那好，没别的问题哈，那我们就聊到这里。
3: 哎好，那谢谢了孙主任、
2: 啊、
3: 再见。
2: 不客气，好，再见。
3: 哎好，再见、嗯。
0: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如果说您想了解水素氢，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喂，你好。
4: 孙主任啊，您好啊。
2: 哎，是我啊。
4: 哎、我是心理师的。
2: 嗯。
4: 我经常听孙主任讲课。
2: 嗯，
4: 完我有些病呢，想和孙主任说说，孙主任帮我吧。
2: 啊，你说一下啊。
4: 我是一体多病的人，眼睛有光斑变性，眼睛。
2: 嗯。
4: 头是大脑供血不足，完了，心脏是冠心病，慢性咽炎。2001年，2002年，我因为我从小就是气管不好和肺气肿，但是呢处置不那么费劲。2001年不02年往我处置费劲，往我上沈阳去肿瘤医院去看去了，看他说我是那早期肺癌，挂的是专家号，完他让我呢拿10万块钱做手术。
2: 你做过肺功能检查吗？
4: 肺功能的他也做过把他。
2: 肺功能检查诊断是什么知道吗？有印象吗？
4: 肺功能检查叫我吹气和吸气功能有一个是失败的，
2: 做不出来，
4: 做不出来。
2: 嗯，自己现在走路什么的可以吗？
4: 我这时候才刚我走到该门口，我听来电话，我就着急往回走，这不就是喘气儿，这不出气儿就费劲，着急了。
2: 你心脏病、冠心病怎么诊断的？
4: 怎么断的？我也。没上大医院去看去，我就有时候睡觉他憋一睡，开始是一睡觉憋醒。
2: 你睡觉打不打呼噜？
4: 打呼噜。
2: 那你不是打呼噜造成的吗？睡觉憋醒，你不是得冠心病的人呢。
4: 我不经常憋醒。
2: 经常憋醒，那你就变真冠心病了。打呼噜对心脏的损伤可比高血压糖尿病还大呢。你早上起的血压高不高？
4: 血压高，现在关键是现在呢，就压差大。
2: 你早上起了血压多少？
4: 早上起来我还真没试过，我就经常就吃替米。
2: 那你脑缺血怎么诊断的？
4: 脑缺血我也没上大医院去看去，我自个儿我一看半导体哪个老师一说，我一寻思我这病就是这个病，我正经上沈阳看病，看上沈阳看病就是这个。
2: 而且的话，你早期肺癌不会让你上不来气儿啊。您肯定是怀疑你 CT 片的结节是恶性的，建议你手术把它切掉。
4: CT 片的写占位性病变。
2: 对呀、啊，占位性病变不就是怀疑它恶性的吗？
4: 啊，对，到心理医院。
2: 你都这大岁数了，那东西不切也无所谓的。你肺气肿现在诊断也不够啊！你现在从外面跑回来接电话，咱俩这聊了也就2-3分钟，你现在气儿也匀过来了，你这肺气肿诊断也不够啊、
4: 这个！
2: 你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4: 晚上睡眠挺好。
2: 嗯，胃怎么样？胃肠有问题吗？
4: 胃肠也不算太好。
2: 嗯，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我身高现在不到1米53吧，早前1米55，现在1米53吧。
2: 体重呢？
4: 体重一百

0: 140。
1: 就一个病，减肥吧，控制体重。
0: 另外我还有我那个尿急。
1: 尿急你可以用眼龙方，但是你记住你刚才说的喘、晕，你说的半夜憋醒、嗓子有痰、慢性咽了，我刚都一件事儿，你把体重控制住，
0: 那
1: 就可以了。
0: 我跟你那买的眼龙方，我的现在正服着呢。
1: 对，眼龙方对你这个尿频是有效的。
0: 现在主要是尿急，
1: 你那个肚子太大了，压的。
0: 那
1: 你那喘气儿平躺上不来气儿也是肚子太大压的，你的血压高也是肚子大压的。我告诉你，你就包括你有腰托，有腰间盘突出，你有腿疼，你会出现很多问题。你嗓子卡上不来气儿，都是肉压的。20岁的人这么胖，走几步他也喘呐。
0: 啊！
1: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有道理。
1: 对呀，你这样的，你呀有时间测一下餐后血糖，如果餐后血糖高了，你就用药物减肥；餐后血糖如果正常的，自己平时注意点饮食，多活动活动没问题，你身体挺好的，就是这个体重超标。
0: 啊，体重超标。另外那个宋振，你说的我也一阴天下雨，北方。下雪，这压气压的厉害，
1: 肉太大了，太重了，人家别人喘气儿肚子帮忙，你肚子帮不上忙。
0: 啊，
1: 人别人喘气儿肚子不也可以跟着使劲儿吗？你那肚子咋使劲儿？一使劲儿好几十斤肉带不动。
0: 啊，
1: 你想想你那肚子比那怀孕生孩子前还大呢，那你怎么去帮忙啊？生孩子前再好身体的人喘气儿费事啊。
0: 对，
1: 那不一个道理吗？那把孩子生出来他喘气儿就好了，你把这肉减下去，他不也就好了吗？
0: 是，我有时候我要瘦几斤，走道是轻着，那是。
1: 你这样的，你验一下餐后血糖，餐后血糖如果高的话，你就用药物减肥打司美格鲁肽；如果餐后血糖不高的话，那你就记住多出去活动活动，饮食控制一下，哪怕一个星期也饿自己两天，一定要把体重控制住啊！
0: 啊！那我知道了。
1: 行、
0: 啊，
1: 没大事儿、啊，别给自己吓唬自己啊！
0: 哎呀，我这药是用，这药都用，这有这个这到现在我这痱子还用药呢，还
1: 那不是痱子的事儿。
0: 那好吧，哎呀，那好吧，谢谢苏老师，谢谢啊，
1: 好，再见，
0: 有事儿再找你、好吧，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3: 喂，你好。
4: 孙主任好。
3: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你讲的那个血树清我以前用过啊。这以前用过，我现在还觉得它的效果是特别特别的好。我当时也就是用了十多天，不到半个月吧。见效最快的就是我的那个心脏啊。现在我的心率一分钟一般是80次左右啊。以前的那个时候啊，一分钟那120、130，那感觉呀、它总是慌，慌得不得了，那感觉那个心脏啊都蹦蹦蹦蹦蹦，就是从这个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而且啊，现在我晚上睡觉也比以前好了。以前他晚上睡觉啊，只要是我躺下去，你躺下去立马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呼吸感觉它压气啊。睡觉就得是那种那种就是后面得垫起来，就是那种半坐着的，就两个枕头或个被子，这么样我才能睡一会儿。现在呀枕枕头就可以了，这睡眠好了呀，我感觉这心脏啊好得更快。你看现在说话响亮不？那完全不是那个事儿啊。
3: 实际我们说的心脏跳动啊，这是心脏有一个传导系统在负责我们的心率、就像一个电线一样。那我平时家里啊新买的电线呢，如果不用的话一定要把它密封起来。如果这个电线总在外面让太阳晒着，在空气中

0: 放着，时间久了，它的皮儿就会老化。为什
1: 哦，对
0: 么
1: 对。
0: 对我们说买这些东西，如果不用，都一定要给它密封起来呢？就是要隔绝氧气，防止它氧化。实际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身体也不管心脏传导系统还是血管，就像这个电线，就像我买的塑料管子、铁管子一样，怕它氧化，就一定要把它隔绝氧气。铁管子如果上面长了铁锈，这管子是不是就会狭窄，严重的时候就堵塞了？那跟血管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像你刚才说的，你用了水苏青，你觉得要好。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改变吗？因为它的成分呢是天然的硬氢，是一个呀水洗细胞的物质，这是任何合成药都达不到的。首先呢，它是自然界中分子小的物质，小就代表它渗透快、扩散快，进入到身体以后啊，直接就穿透细胞膜和细胞核，到我们这些已经被氧化衰老的心肌细胞的分子上，进行全面的水洗。它有非常强大的还原功能，让细胞还原到最健康的、最年轻的状态。这时候，咱不管是心跳没劲儿啊，还是心脏泵血功能差呀，都会得到一定恢复的。所以说，在现代医学上啊，这天然硬氢也被称为细胞还原剂。还原的是什么？就是让细胞恢复到最原始的、健康的、活性的状态。
1: 也就是说，好的状态是吧，郑
0: 对
1: 主任？
0: 对。
1: 你看现在呀，我不光是这个心脏好了，就连那个动脉硬化呀，也比之前好了很多。我现在怎么说的，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脑袋呀清亮了，舒服了，不像以前那样头晕呐、犯迷糊呀。
0: 对，这个是一定的。水素清啊，这种水洗的特性，不光对心脏起作用，对所有的细胞啊都能起到作用，
1: 哦，
0: 包括我们全身的血管细胞，一样有非常强的水洗作用。你用上清以后啊，它就能把血管呐、细胞外面包的那些自由基啊，包括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各种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给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还原细血管呐原有的光滑度和弹性。血管弹性恢复了，广壁光滑了，动脉硬化恢复了，最主要的是血栓形成条件没有了，这个是最主要的。
1: 要不然指不定哪天哈，心梗、脑梗的那可咋整啊？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着急，我想接着用上。郑主任，您看能不能就是帮忙给我争取点，我想接着用。
0: 这个水素清啊，我们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别着急，再等等啊，也很快就会有消息了。有消息我在节目中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谢谢郑主任，那今天吧就不耽搁您时间了哈，谢谢您，谢谢您
0: 不
1: 啊，
0: 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清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2%纯度的氢，可以极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极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清，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 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对于新婚夫妻来说啊，什么时候怀孕，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不少年轻的夫妇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吗？就让一切都随缘，不就好了吗？其实啊，怀孕的讲究还是很多的啊。咱们都说科学备孕啊，到底怎么做才算是科学呢？怀孕有没有最佳时机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7: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中午好。
6: 哎，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怀孕的那些知识。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刘敏主任比较熟悉，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对刘主任相对来讲还比较陌生。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刘敏主任。
8: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刘敏，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河南大学附属郑州妇产医院生殖遗传科主任，郑州辅助生殖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生育率保存专委会委员，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妇科内分泌专业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科学保健学会女性健康医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生育保健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遗传医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医师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妇产科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6: 咱们说啊，结婚生子，这是很多这个年轻的夫妇是吧，我们必须经历的这个阶段啊。但是呢，正因为这个阶段可能大家都要去经历，所以呢，很多的朋友觉得这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儿啊。但是 尽管如此，那么现在啊，在这个现代社会，随着我们这个很多的专家做的各种各样的科普，包括我们接触的各种各样的媒体的宣传，那即便大家觉得这是水到渠成，但是啊，也有朋友知道，那在这个准备怀孕之前，咱们是要检查的，是吧？有些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那么咱们说啊，孕前检查，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检查，但是这个检查咱们什么时候做啊？查些什么？啊，还有朋友问啊，像这个叶酸咱们都知道要吃，但是怎么吃？哎，节目一开始啊，先请刘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7: 行，大家好，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国家为了更好的就是帮助我们这个育龄夫妻的这个健康，在我们这个每个地市区，包括郑州市，包括我们所有的地市都有一些免费的孕前检查项目。
6: 免费的孕前检查。
7: 免费的孕前检查项目一般是属于什么？比如说我的户口在金水区，那么我在金水区的一些医院就可以做，或者是这个你的丈夫他的这个可以与夫妻双方任何一家的他的户口所在地，他有一些覆盖的医院，就每个地方他覆盖的医院是不一样，这些最基本的检查他都是可以免费来完成的。
6: 好的
7: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的一些免费的血糖啊，肝肾功能，包括我们甲功，包括我们的这个彩超，包括我们的传染病检查，这个包括我们这一些分泌物有没有一些炎症的一些检查，这是最基本的作为我们基本的筛查，还有包括我们知道的优生的检测，这些检测如果评估了夫妻双方都为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我们就可以积极进行备孕。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来检查呢？一般来说提前2到3个月。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哈？包括我们吃叶酸的时间，你刚才问到的也是要提前2-3个月。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说因为我们怀孕那一刻的精子和卵子实际上提前80-90天就已经开始在身体内做准备的，所以为了我们怀孕那一刻的宝宝的更健康，我们提前2-3个月都要为此做相关的准备。那么为什么要提前2-3个月做相关的检查？检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夫妻双方的状态是否处于一个正常的，如果比如说都是正常的，那么就开始吃入叶酸，处理了以后积极的进行备孕。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在这中间检查出来，比如说有人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了，那么我们就要对症的去一些内分泌科把甲功我们调理在正常范围内，
6: 对，
7: 包括有些甲低，那可能我们整个孕期都要吃这些药物，这个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健康。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因为现在这是一个即身体的一些这个社会的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糖尿病，
6: 哎，
7: 包括血糖的异常，这个在临床中间都非常常见。那么这个我们都要提前去干预。当然你们可能也见到，就是夫妻俩他血糖也高，也有异常，但是她也怀孕了，
6: 是
7: 啊，但是这样的怀孕的话会增加宝宝出现异常的风险，就是高血糖，夫妻双方的血糖异常会不利于我们怀孕。同时如果怀孕的话，那么血糖高又会造成孩子异常的风险增加。
6: 哎，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事儿，我发现啊，就我有一些问我身边的一些年轻的同事，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孕妇如果这个甲状腺功能有问题的话，比如说有甲低的话啊，这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
7: 对
6: 吧？
7: 是的。
6: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咱们孕前的这些检查，我们看基础的检查，肝功能、甲状腺功能，哎，其中还有血糖的检查，我就遇到过有的朋友说，
7: 对
6: 哦，这么年轻，我血糖怎么会有问题？另外好像没听说过啊，这个血糖有问题还会对这个备孕有影响。其实刚才你也谈到了，如果血糖太高的话，这个咱们可能这个怀孕会比较困难，
7: 是
6: 吧？是
7: 的，
6: 会有影响，
7: 这个是会造成怀孕的影响，这是夫妻双方都有，可不是有些说单单母亲，当然母亲在这里面影响的因素更大一些，但是就是父亲在这个里面的角色，如果他血糖异常也会有，
6: 男方也特别注意。
7: 对，而且我们举个例子，以血糖这个说法来说，我们还有研究更深的，就是它对这个细胞的一些甲基化，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它不叫遗传病，但是它是一个遗传易感性，比如说你父母有糖尿病，那你糖尿病的风险高，那你得不得糖尿病是跟你的生活方式啊，你的运动许许多多有影响。那么咱如果是举个例子， 你血糖高的时候你怀了孩子、那么将来这个孩子可能他罹患糖尿病的机会就会明显增加、但是如果你在血糖正常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是你能做到你能控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生育的孩子，那么将来他罹患糖尿病的机会也会降低、就是我们为了孩子将来的健康，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6: 是
7: 不单单是为了怀上孕、而是为了孩子更好的健康和他将来一辈子的健康，都需要把这个我们提前准备好。
6: 咱们说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觉得很多的朋友说，哎，将来要给把房子留给孩子，给他留多少财产？哎，其实通过您刚才这么一讲啊，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先努力，尽量的给孩子一个更健康的身体。
7: 对，是的
6: 啊。哎，其实咱们说到这儿，您谈到了像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啊。哎，说到日常应该注意的问题，咱们一句话什么呢？民以食为天，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问啊，在备孕期间这个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呢？需不需要吃这个补品呢、有些朋友有点嗜好啊，什么烟呢、酒啊、咖啡啊、这茶呀、是吧、这方面咱们有没有什么讲究，有没有什么禁忌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7: 一般来说备孕期间我们吃饭哈，尽量要吃高蛋白的，
6: 高蛋白
7: 富含这个多种维生素的这种营养，这个这样的蔬菜啊、干嘛瓜果、这些都要好，但是同时也要控糖，不是说就说把这个更多的糖类在这个里面，就是要维持到我们这个身体的更健康，同时要保持我们的血糖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个状态是更有利的。还有一个，我就是每个对备孕的夫妻我会提几个建议，就是特别简单的建议，尽量不要吃冷饮。
6: 不要吃冷饮，
7: 不要吃我们的什么奶茶这之类的、就这类是尽量夫妻双方都不要吃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尽量把这个烟酒啊，尤其男同志这个烟酒一定要戒掉、对，真是戒不掉的话，就是严格是要烟是尽量禁的、酒是要限的、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个烟就是我们不单单是一手烟、二手烟，还有三手烟、我每次会给就是男家属讲，我说你现在可能吸烟，比如说你在屋子里面，那么三手烟就是我们吸烟的颗粒会再到我们屋子的这个房间里面这个墙壁，等到孩子出生他还可能会这种颗粒缓慢的就是散到我们空间里、所以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长期的，所以我们能戒烟尽量戒烟、严格的这个限酒，甚至能不喝当然更好。如果实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做不到的时候，要严格限酒，尽量不要酗酒。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经常说到了一个，就说这个咖啡，因为现在年轻人为了工作效率，为了干嘛，经常会喝咖啡、但是喝咖啡的过程间我们不是说严格就是你不要就是不喝，因为有些人就有我曾经一个
6: 就喜欢那一口，
7: 他说的我如果这个我今天这咖啡不喝，我今天一天就完全没有效率。
6: 对，
7: 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么长时间咱完全不接触，那么就要限制，不要就说一天数杯啊干嘛，就一天一杯，顶多两杯的话我觉得 OK， 对，适量。茶叶的话我觉着因为中国这个茶叶它很多还是非常健康的，我们限制不要喝过多的浓茶，一般的茶我们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去纪念去日常的去该怎么喝就怎么喝，不要是太浓的，
6: 别太浓，
7: 对，
6: 哎，包括这个咖啡啊，一两杯就行了，
7: 对，
6: 是吧，
7: 是
6: 解解馋提提神就行了，
7: 对
6: 啊，不要就是无休无止的一直这样喝，
7: 对对对，
6: 还是会有影响。那么其实说到这些啊，有的朋友啊可能还会觉得这些好像老生常谈嘛，以前也听过，也知道过，也接触过，哎，但是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啊，这个其实我看到之后，我是觉得就挺惊讶的，之前从来没有考虑啊，就是口腔方面的检查啊，有没有必要做？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口腔跟怀孕这个还有联系吗？哎，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啊我请刘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讲解。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敏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生殖医学或者备孕相关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这个视频直播链接留言， 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9: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10: 每天保证七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出外旅游之前，应该做到清阳台、清楼道、清灶台，关电源、关气源、关门窗。在外游玩入住宾馆旅店后，请留心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逃生路线。在户外野炊时，应该选择无风天气，选择远离易燃物并靠近水源的空旷点。在观景时，请勿乱扔烟头，正确处理火种。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14: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5: 喂，您好。
14: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6: 嘿，我想咨询一下。
14: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6: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啊，我们大家为大家介绍了一些在这个孕前需要做的检查啊，需要注意的事情，可能当中有很多不少的朋友说，之前听说过是吧？
7: 嗯，
6: 但是啊，这个接下来就我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口腔检查。这个可能如果跟很多的朋友说，孕前要做口腔检查，可能很多人都会想不到啊，刘主任。
7: 对，是的。为啥就是把口腔就是提到这个里面，也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间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她怀孕了， 突然出现口腔的问题，
6: 哎，
7: 这口腔问题，然后咱大家都知道，口腔看病是一定要拍牙片的。
6: 是。
7: 这个拍牙片呢，他又担心我做这个放射线，
6: 嗯，
7: 影响不影响我的孩子？
6: 对。对，
7: 这样的话给自己治愈很纠结的状态。为什么建议他在孕前做？是因为我们到成年以后，实际上我们积累了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口腔的问题。
6: 是。
7: 但是尤其是在怀孕以后，怀孕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激素雌孕激素在改变，会导致我们的口腔的环境跟之前会有略有不同。
6: 哦。
7: 这个导致可能我们的一个口腔的一些炎症疾病更容易发生。
6: 嗯。
7: 在这个里面，我们出现这种比如说口腔的这种牙龈炎、牙周炎呢，包括一些原来小的一些疾病，可能在这个时候又突然会放大。
6: 是，
7: 在这个时候纠结在哪里？纠结就我拍牙片了，我影响不影响我孩子？
6: 没错，
7: 我要把自己置于这种非常纠结的状态。我不看吧，咱俗话说牙疼是个病，疼起来这是个不算什么病，但是疼起来要命。
6: 嗯，
7: 这种痛苦和纠结，包括如果像早孕期间或中孕期间，你剧烈的这种疼痛会刺激，还会刺激子宫收缩，造成流产的风险增加。
6: 真的，您说这个啊，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就在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之前我们的这个一位同事，
7: 嗯，
6: 啊，这个现在年轻人们。说咱们现在的人就是吃的食物越来越精细啊，这你说是个好事，当然是好事，但是同时也是个坏事。为什么呢？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有智齿的问题，
7: 对，
6: 他就是在怀孕之后突然这个智齿发炎，哎，然后当时就纠结拍牙片有没有影响，
7: 嗯，
6: 啊，然后你要治疗是吧？你用药有没有影响？说你要拔智齿，你说你打麻药有没有影响？
7: 他会
6: 全是问题。
7: 打麻药我能不能打？嗯，我拍片能不能拍？

0: 还有术后要用药，
1: 没错，
0: 这些都是他要面临的这种纠结的问题。
1: 嗯，
0: 刚才也提到他在怀孕期间可能这种更容易发生，那么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事情不在怀孕之前我们就提前把这个事情去做好，
1: 是
0: 如果检查了有轻微的炎症我们及时的去处理去检查，包括把这个问题解决在这个备孕之前，那我们就不纠结了，
1: 你很多年
0: 犯病的机会就明显降低了。
1: 很多年轻夫妻你没遇到这事儿的时候没经验吗？想不到，对吧？哎，其实在准备怀孕之前咱们到医院去好好的咨询一些专业的医生，是吧，可能都会给到我们这样的建议，
0: 检查一下。
1: 那现在咱们为了健康啊，可能很多的这个疫苗也是走进了普通人的视线，那么也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疫苗怎么打，是吧，那打疫苗对于这个备孕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啊，是这样，就是说因为目前我们运用的疫苗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啊，给我们这个备孕夫妻就是相关性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你比如说检查了我们乙肝全阴，
1: 对，
0: 那么在备孕前一般建议比如说打个乙肝疫苗，当然这个时间要更早一点，因为乙肝疫苗我们打下来可能到半年多，
1: 嗯，
0: 啊，那么你要是如果有短期内就说如果有备孕打算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如果查出来也不要再做了，
1: 嗯，
0: 如果有更长的时间的话尽量把乙肝疫苗打完，包括风疹疫苗，这些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在怀孕期间出现其他这个风险，
1: 嗯，
0: 把这个做在前面更好，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作为女性更常见的我们还有一个 HPV 疫苗，
1: 哎，对，
0: 哎 HPV 疫苗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因素是啥呢，因为 HPV 疫苗跨越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1: 是
0: 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她比如说打了一针或者两针突然怀孕了，
1: 嗯，
0: 那么我接下来还打不打啊？对，一般来说如果比如说我们还有一针就是还没有打完成，嗯，那么怀孕了，那么接下来这一针就不再打了，
1: 哦，
0: 我们直到怀孕结束以后再去补充，
1: 嗯，
0: 但是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啥，我三针疫苗打完但是在打的过程中间我突然发现我在这个月我怀孕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建议就说啊，有些人说我要不要放弃这个孩子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继续该进行正常的这个维保该干嘛干嘛就行了，当然这个希望也是大家不要把这个东西弄到自己很纠结的状态，应该尽量在这之前在你备孕前把所有这些工作安排好，如果比如说我们怀孕期间疫苗还没有完成啊，结果我们怀孕了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要尽量找专业的医生让医生给你做评估，
1: 好，
0: 哎，不要轻易的说我要放弃这个孩子，嗯，或者怎么着，
1: 对对，哎，咱们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像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包括我们的这个老观众啊都知道，我们很多这个疾病啊无论是预防啊还是治疗啊包括其他健康问题，哎，很讲究时机的，有一个所谓的最佳的时机，哎，那么问题来了啊，具体到我们这个怀孕的时候，不少的这个朋友像我们节目当中啊老年听友可能会更多一些啊，
0: 嗯，
1: 有的朋友很着急，你看家里儿子姑娘这结婚都好长时间了没动静啊，哎，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两个人啊，在一起啊，什么时候最容易怀孕？咱们说这个排卵期，这到底怎么算？刘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
0: 是这样，就是说，首先说什么时候更容易怀孕，
1: 哎，
0: 就是一般来说，在排卵期的前面几天，如果有性生活史的话，这样的话可能更有利怀孕。
1: 嗯，
0: 如果排过卵，我们大约最晚的就是等一天左右。
1: 哦，
0: 如果再往后，可能就没有机会。我有时候给患者这个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简单，我就说男等女，
1: 嗯，
0: 就说你比如说在之前有同房还没有排卵，男等女可以等五六天，但是女等男只等一天。就说你如果一旦排了卵了，你之后也只有一天左右的时间有受孕的机会，再往后可能这个机会就不多了，所以我们要把握着这个时机。那么这个接下来的话题我可能就要说到怎么样算这个排卵期啊。如果举个例子，因为大部分人我们都是非常规律的月经，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月一号下个月还是一号来，那么就是三十天这个月经周期，那么你大致的排卵时间就是从一号开始算第十六天是你的排卵期，或者是比如说有些人他的月经稍微长一点，他可能35天左右才来一次例假，
1: 嗯，
0: 那么他排卵期可能是在下一次例假往前数14天，
1: 嗯，
0: 那么就是大约20天21天是他的排卵期，
1: 哦，
0: 所以这个你月经周期长短不一样，那么你的排卵期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当然还有很常见的28天，
1: 对，
0: 那么就是从例假第一天开始数第14天左右是你的排卵期，
1: 哦，
0: 大家可能听见我反复在说从例假第一天开始，
1: 是
0: 为啥要这样说呢，因为很多人算排卵期他知道说啊大约几天，他怎么算呢，是例假干净以后他算多少的，
1: 哎，
0: 那么刚好就把排卵期给错过了。

0: 些也能正常排卵，但是如果不能正常排卵的话，可能有些需要通过医生的帮助，我们通过促排卵，通过药物监测来知道我们哪天卵泡长好，哪天通过，哪天这样是最有利的。当然是针对不同的人，可能我们处理的是不太一样的。
1: 哎，咱们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些我知道，而且呢都是按照这个时间是吧去计算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怀上呢？那么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排卵期的问题啊，那么还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怀孕呢？
0: 实际上怀孕受影响的因素是比较多的、最最常见甚至我觉得大家特别不重视的，比如说你的情绪，
1: 哎，
0: 这种心情，这种压力，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本身就可以导致30%到40%，甚至可以到50%，对我们怀孕的成功都会造成影响。
1: 嗯、
0: 我们周围可能听到很多人就说，哎，一直说他俩要备孕，要备孕，要备孕，结果怎么着都备
1: 上，对，
0: 结果俩人说了，哎呀，
1: 算了，放弃了，
0: 放弃了，放弃了。说这段时间我有其他的事，结果哎，就在这个时间就怀上了。
1: 对，
0: 因为他把压力放下了，这个时候反倒就是可能就更容易一些。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要大家特别关注这个，我们要有备孕的这个准备，但是也别把也别定任务。哎，今年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容易说我要生个小马，
1: 对对 对, 对，
0: 哎，我要赶在几个月前，
1: 什么赶在龙年什么的，
0: 哎、对对 对, 对，特别赶、
1: 啊，
0: 所以不要给自己定任务。你在定任务的过程间，实际上是就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定了一个压力，
1: 是，
0: 然后这个就说这个把自己这个无形之中的这个生育的可能性往下降。
1: 嗯，
0: 当然这个里面可能咱听众里面有些父母刚才讲到了，那么给父母给的建议是啥吧？要关注孩子，不要过多的关注孩子，因为他可能作为父母，我们也都能理解，因为我们也是为父母的，都能理解这个状态，就是无形的问啊，怎么着了？怀了没有？
1: 哎，
0: 每个月都问，尤其是年纪大了，这个老人可能问的这个频率会更高一点，这个在无形之中也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要做到的是放手。
1: 这我真的是特别想说一下这个啊，就现在很多的老人真的这个出发点特别好，
0: 对，
1: 倒不是说催他什么呢，
0: 是
1: 就是说你看孩子趁着这个爸妈现在身体还好，能帮你带孩子，
0: 对，
1: 是吧？赶紧要，但是呢，可能这个对于这个夫妻，对于年轻的小夫妻来讲，可能在无形之中他就变成了一种压力，
0: 对对、
1: 嗯，
0: 甚至在临床中间，你知道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有就是有些有疾病或者需要调理，我觉得他已经可以正式备孕的时候，我还会给他们两口说，我说回去给爸妈说，医生还需要调理，还需要半年、
1: 哦、
0: 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给他们争取了这
1: 个时
0: 间，对对对，不要问，
1: 行行，
0: 因为这样的话反倒会影响。
1: 好的、
0: 嗯，
1: 那么关于怀孕啊，讲究还有很多啊，但是呢，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夏季天气炎热，请及时检查您家中的天然气胶管是否有老化、松脱和漏气的现象，发现异常应及时维修更换，出门不忘熄火、关燃气，确保用火和人身安全，严防各类火灾发生。如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阀、开门窗通风，严禁触动开关和使用明火。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两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

0: 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1: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2: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2: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2: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那么刚才啊，刘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备孕的一些这个知识啊。那么有的朋友说，哎，现在反正在这个孕前检查当中呢，无非去检查就两种结果，一种是身体很健康没有问题，是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在体检当中就发现了，比如说血压有问题的，对吧？血糖出了问题的，或者说啊有这个甲减呢这种情况的，那么一旦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可能心理压力也会很大。
4: 是的，
3: 哎呦，这怎么办啊？这还能不能怀孕呢？正在吃药会不会有影响呢？那么刘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4: 是这样，就是在目前这个状态，我们包括这个高龄的人群也增加，无形之中像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人群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包括因为咱现在这个环境都是把这种疾病是越来越常见，
3: 而且大家越来越关注，体检的越来越多，
4: 是的，
3: 对吧？
4: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疾病不是说我今天吃药，我明天就会好，它不是个感冒，
3: 是。
4: 甚至有些疾病，像有些高血压，需要常年吃药，甚至一直要终身用药，包括一些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常见的，它是要终身用药。那是不是我吃着药我就不能要孩子了？不是的，而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在临床中间，如果检查发现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这些，包括提到了一些甲功异常啊等等这些情况，一般我们会给临床的建议是，您要找内科大夫把你的基本情况要摸清楚。那么在这个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积极进行备孕。当然，这个备孕的时候也会跟内科大夫沟通。我们用一些什么药是非常安全的，孕期是一直要能用的，那么也有可以我们在吃着药的情况下进行备孕。当然这个是需要您提前去要跟医生去做好沟通，要把你的基础状态调整到我们能积极备孕的状态就可以了。而且好多药物在临床中间我们都是可以用的啊，孕期不要想着我们不能用药，许多药我们都是非常安全的。这个也是要打破大家另外一个误解。
3: 是啊，第一咱们别乱用，是吧？第二呢，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使用，这个时候我们也有的朋友可能会很抗拒，不行，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
4: 是的，
3: 咱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4: 对
3: 啊，那么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啊可能会说，就像一些女性朋友之前有过这种流产史，是吧？那么流产了之后，说多久哎可以考虑再要孩子呢？
4: 是这样，因为流产呢也分好多种情况，一般来说，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比如说生化妊娠流产了，叫生化流产。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认为它对我们生殖系统影响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比如说前期我们也做过体检，体检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嘛，我们就认为它可能是我们自然界的一次偶然问题。
3: 对，
4: 那么你可以在下个月积极进行去备孕。当然如果有可能是胎停月已经发育到很大一个情况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般休整2到3个月啊。当然如果你前期都检查都没有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再做。如果在这个中间我们也没有做过检查，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就没有来得及做检查就怀孕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休整的过程中间要积极的去配合医生夫妻双方去做检查，要寻找 有没有可能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胎停？有些是可能我们自身的疾病引起的，但是也可能是胚胎本身的原因，有许许多多的原因。
3: 嗯，
4: 我们更好的去检查和处理，是为了我们更好的下一次再备孕。
3: 好，
4: 但是如果也有很极少见的大月份的，那么也要根据他的身体情况，适当的去延长这个相关的时间，
3: 嗯，
4: 而不必太长。这个里面我们觉着还是要及时的去跟医生去沟通，因为我们现在普遍的生育年龄都大，一次的这个不良妊娠，如果你让它间隔太长时间，本身年龄就大，
3: 对，
4: 你再间隔太长时间的话，就无形之中它的生育率在逐渐降低，
3: 嗯，
4: 不见得对它是好事。
3: 对，
4: 再个还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排除了相关的疾病，积极的再次怀孕，对这个这个我们曾经流产的夫妻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
3: 没错
4: 支持和建议，
3: 没错。
4: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3: 哎，哎，咱们说到这儿啊，那么现在呢，我发现有不少的这种女性朋友，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比如说工作呀、生活呀，或者一些这个疾病的治疗的原因，可能会服用，比如说避孕药或者就调节这个激素的药，
4: 嗯，
3: 是吧？那么咱们如果打算怀孕的话，像这样的药，这停了多久之后可以怀孕？
4: 是这样，就是避孕药它分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两大类，
3: 嗯，
4: 一大类是短效避孕药，一类是长效避孕药。如果是短效避孕药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月停下个月都可以进入这个备孕状态，那么如果是长效避孕药，一般建议休整2到3个月，或者甚至看他那个避孕药的情况，一般来说3个月以上是更合适一些。
3: 好的，嗯，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咱们的问题啊，全世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4: 嗯，
3: 就是说受教育水平越高，或者说这个生活水平越高的这种国家，那么往往生育的年龄会越大，
4: 对，是的，
3: 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可能它是这个固定的，是吧？那么最佳的这个生育年龄一般是在多少岁之间啊？
4: 是这样，就是说一般来说，女性的是最佳生育年龄，如果在28岁，或者我们在生殖界希望的就是说，如果你能在30岁之前完成生育任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这个有些30岁还没有去有谈的朋友还没有结婚，所以这个
3: 有的还上着博士呢。
4: 对，是的。所以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希望是希望，也希望大家认识到，就是说，你在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如果你能怀孕的话，可能对你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走到比如说30岁以后，我们相对来说生育率就开始明显下降。我们在35岁以上，我们就叫高龄。
3: 嗯。
4: 那个时候，如果再怀孕，你怀孕的难度就明显的增加。
3: 对。
4: 医学上叫做折棍现象，就是说你在这个生育率在这个时候呈跳崖式下降，
3: 嗯，
4: 所以你怀孕就很困难。同时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35岁，你在怀孕以后，你出现孩子畸形啊、高风险，就是这种异常的可能性有明显的增加。
3: 是，
4: 所以我们也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各种各样情况，也要结合你的这个备孕情况来设计自己的在什么时间去怀孕。
3: 没错，
4: 是。当然，男性的话可能比女性的这个生育空间更高一些，
3: 嗯，
4: 但是我们目前的大样本研究也是相对来说，年龄越轻的时候，可能来说，并发症啊各方面情况相对少一些，包括现在也有些高龄的男性，可能对一些胚胎的发育影响，也在我们不断的研究中间，所以也是在告知，高龄男性不是说大家老认为，你看有些男的80岁还有可能年轻的妻子也能怀孕，但是实际上他一些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啊、异常的情况，
3: 风险是不一样的，
4: 也是会
3: 在
4: 增
3: 加的。嗯，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嘛，他可能最适合去生育的那个年龄就是那一段时间，
4: 是的，
3: 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是应该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自己的吧，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规划啊。
4: 对，
3: 当然您刚才提到了说咱们有一个最佳生育年龄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有的朋友说，哎呀，你看结婚就相对里比较晚，是吧？咱们得抓紧时间呢，但是备孕几个月没怀上，那么特别的着急。我相信作为生殖医学科的这个专家，可能会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会有一些这个怎么，咱不能叫病人是吧？会有些年轻夫妻来说，你看备孕几个月没怀上，这是不是病啊？正常不正常啊？对不对？
4: 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像35岁以下，如果您有正常的性生活，如果超过1年的话，我们在临床中间就诊断不孕症了。
3: 哦，
4: 就是这个就需要 找医生来帮助你们两个。
3: 嗯，
4: 当然，如果你是35岁以上的夫妻，那么我们给的时间是半年。
3: 半年。哦。
4: 当然，如果你年龄更大，40岁，那么可能你要把这个时间再缩短一些才更合适。
3: 嗯。
4: 还有一点我要给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在临床中遇见什么问题，就是夫妻经常说我们来做孕前检查，
3: 嗯，
4: 但是你详细询问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不孕症的范畴。
3: 哦。
4: 他是什么情况？他说了，我们俩在一起结婚了。但是我们从来不要，没想要孩子。
3: 嗯，
4: 我们现在才要孩子了。嗯，我就问他，我说你用什么方式避孕？我们没有避孕，我只是不想要。你理解这个意思吗？
3: 我明白。
4: 就是，这个里面，如果你没有避孕，
3: 嗯，
4: 那么你想不想要？
3: 对，
4: 他都是有机会怀孕。如果没有怀孕，那都要去寻找医生，而不是说我想了一年。
3: 其实不想要，就是之前没重视这事儿
4: 啊，
3: 对，
4: 对
3: 吧？现在想要了，发现怀不上，着急了。
4: 对，但是你这个想要不想要，你这个避孕措施如果没有做避孕措施，你即使不想要，
3: 对，
4: 如果超过一年，也是要去看。
3: 好，咱还是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啊。那么另外啊，现在因为随着咱们这个二胎啊、三胎啊这个放开，是吧？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一胎这女性年龄就比较大，咱们说35岁以上了，是吧？那么像这样的大龄备孕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
4: 因为大龄备孕的话，就是在日常的这个过程间，包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普遍的女性她这个教育程度比较高，教育程度比较高以后，你看，我们都知道她完成硕士文章啊，博士文章，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每年在假期的时候都会有接诊很多，就是这种年轻的因为过度的压力导致了月经不调的这种情况。
3: 哦，
4: 当然这种情况姿势表现为月经调更长的，它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备孕造成影响。出现什么，就是说大龄的人许许多多的出现了一个卵巢功能的下降。
3: 嗯，
4: 这样的话无形之中她怀孕的这个能力也就会这个明显的下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怀孕的成功率就比较低了。所以说像这种我们首先第一生活方式上放轻松，别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再给我们在这个日常中间，比如说可以用一些抗氧化剂，维 C 啊、维 E 啊，包括 AFMK10，包括一些 DHEA 等等，这些都有利于改善我们的卵巢。当然，我一直在提倡的，就是说我们还是一个是要在合适的年龄去生育，再一个就是不要给过多你自己的过多的压力，因为压力本身，我觉得可能甚至造成的比你这个用药物造成的还要，
3: 这影响还大了，
4: 还要大。就说你吃点药，但是同时又给自己过大的压力，这两个就扯平了。
3: 抵消了，
4: 对对，你不如把自己的状态调整更好、更积极的，我觉得甚至是更有利。包括我们不要熬夜。
3: 哦，
4: 对，现在年轻人熬夜非常常见。
3: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啊，一说，哎呀，怀不上孩子，很多朋友现在年轻人们可能本能就会想到，哎，那这可以试管婴儿啊，都会想到这个，对吧？那么如果不怀孕，那么什么样的人可能需要去考虑试管婴儿？是不是想做试管婴儿就都可以做呢？
4: 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做试管婴儿是有指征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好长时间不怀孕，那首先是检查，检查双管通不通。
3: 哦，
4: 那你如果检查双管不通，它就是试管的一个指征。
3: 嗯，
4: 再一个就是有人说他输卵管是通的，通的我们通过促排卵呢，干嘛呢，就尝试一次两次，甚至做人工受精几次也不成，那么他也是试管的指征。
3: 哦，
4: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子宫内膜移位症，这个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的，就是他痛经子宫内膜移位症如果3-4级的话，也是直接做试管婴儿的一个指征。再一个就是些多囊啊，他长期的误排卵，你反复的促排都不行，那么也是我们的指征。当然这是女性的比较常见的，就排卵障碍啊、双管不通啊等等。但男性的主要就是一个精液质量，如果精液质量中重度的精液质量差的话，可能我们需要通过试管助孕。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些就夫妻双方他染色体有问题，我们需要通过3代试管来解决的，这些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
3: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有担心呢，要试管婴儿这个可能能帮助这大家这个怀孕啊实现这个，但是将来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啊？
4: 啊，对，这个也是大家很多的就疑问，说我试管在试管，他就觉着就是在试管里泡了孩子，
3: 就觉得靠不住。
4: 哎，对，是不是这个将来可能就是出现的问题会更多？
3: 对，
4: 实际上我们目前就是因为从40多年前第一例试管婴儿到现在，我们全世界的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这个试管婴儿出生，在这么大的这个样本群，我们大样本得出来的数据，就试管婴儿的孩子和我们普通的这个孩子并没有发现他增加比如说出生缺陷呢， 啊，包括孩子出现异常啊，这种风险没有明显的增加，
3: 没有明显的差别，
4: 告诉我们是非常安全的。所以不要是因为我这孩子是试管的，是不是就不行？怎么着？没有问题的。
3: 行，啊，其实啊，本来在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刘敏主任真的非常的细心，还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知识，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啊，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是要接近尾声，但是我们要非常感谢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啊，今天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一起来啊，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啊，非常感谢刘主任，辛苦您了。
4: 谢谢，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3: 哎，这个刚才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谈到啊，就我们在这个聊天的时候说，刘主任下次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也欢迎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好不好？
4: 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再进行交流。
3: 好嘞，好嘞，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0: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
5: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6: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5: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6: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5: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6: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 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5: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6: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5: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6: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

0: 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 老哥哥别急

0: 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您说这个失眠这毛病咋这么遭罪呢？
5: 哎呀，那你是不是又失眠了？
6: 对呀，那昨天晚上就是躺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啊，满脑子胡思乱想，然后越想越精神，越想越睡不着，看会儿手机更睡不着了。孙主任，您说这个失眠到底为什么就这么难治，为什么这么难干预呢？
5: 你这个岁数失眠，你自己都知道病因的，你别看手机不就完事儿了吗？
6: 确实，但放不下呀。
5: 对不对？其实我们说呀，失眠是最好解决的问题。
6: 您说好解决啊？
5: 对。
6: 但是为什么现在身边这么多朋友都失眠，尤其是老年朋友很多呀？
5: 嗯，
6: 也没有几个恢复的。很多朋友现在都是靠这个药物来维持入睡，甚至有一些朋友发现吃药都不好使。怎么到您嘴里还成最好解决的了呢？
5: 哎，这个跟你说哈，
6: 嗯，
5: 治疗失眠快的方法就是用氢。
6: 氢。
5: 对。
6: 嗯。
5: 但凡是失眠的人呐，你只要用上氢，很快呀就能睡着。
6: 哦。
5: 效果呀。
6: 这么快。
5: 对呀。
6: 嗯。
5: 因为氢是呀能够和过氧化物结合成水的物质。
6: 嗯嗯。
5: 人为什么失眠？就是因为大脑神经细胞啊过度氧化
6: 啊，
5: 导致大脑啊它一直处在活跃的状态，
6: 哦，放松不下来。
5: 对，所以说你一直活跃的大脑，你怎么睡觉啊？你睡不着，
6: 精神。
5: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用上用氢，把呀包裹在你脑神经细胞上的过氧化物全部啊给它洗一遍，
6: 嗯，
5: 让它结合成水之后，大脑啊它就不那么活跃了。他就能安静下来。
6: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就确实是很容易一件事儿啊。
5: 对呀，您就睡着了嘛。
6: 嗯，那说到氢，昨天咱就讲到说氢啊，它是自然界当中最小的分子，可以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那当然，治失眠它一定就很快。
5: 对，
6: 嗯，
5: 哎，因为氢啊是最小的分子，自然界中，它进入到身体之后啊，就会第一时间扩散。
6: 哎。
5: 扩散之后呢，直接跟你的大脑内的自由基和各种的垃圾结合，转化成水，给你的大脑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进行清洗。
6: 嗯，
5: 这样你的脑神经就不会啊过度兴奋，很快就能睡着了。
6: 嗯，很容易。
5: 哎，所以我说轻是治疗失眠快的方法。
6: 明白了。所以呀，朋友们，咱要想解决失眠这个问题，你就得用上轻，让大脑都平静下来，这样我们就能睡得着了啊。那孙主任，我现在就很想用上这个氢 啊，越快越好。
5: 你想用氢那是可以的。
6: 嗯，
5: 但你要注意这里有很重要一点啊，你要知道一定要用啊天然的医用氢。
6: 哎，有讲究啊。
5: 哎，因为普通的氢的制剂也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
6: 嗯，
5: 目前天然医用氢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6: 嗯，
5: 你截止到现在全球啊已经发表了2000余篇关于氢的医学论文。
6: 哦，
5: 这里边覆盖了160多种疾病。
6: 这个很广啊，覆盖面。
5: 对，
6: 嗯，
5: 这160多种啊就包括了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像动脉硬化，
6: 嗯，
5: 恶性病变，心脑血管疾病，
6: 嗯，
5: 慢性炎症等等等等。几乎涵盖了呀我们所有的常见病、多发病，
6: 嗯，
5: 和慢性病。
6: 那这个氢在医学方面地位非常高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疾病，咱都能说用上氢都有用啊，都有效果。
5: 对，
6: 嗯，
5: 一个药啊能在一个领域两个领域啊成为尖端就已经啊很不容易了。
6: 是，
5: 但是氢在医学所有领域它都有独特的作用，
6: 这就厉害了。
5: 哎，这是任何药任何物质都比不上的。
6: 嗯，
5: 在美国已经证实如果长期用氢可以显著改善了帕金森病患者运动功能。
6: 哎，
5: 用天然氢2个月治疗后患者步态语言能力都能接近健康水平。
6: 嗯，这个帕森啊虽然说他不会短时间致命，但是咱说句实在话他也属于绝症啊。以前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啊，但没想到说现在吸入氢就能恢复到健康水平，这真是太厉害了。
5: 对，
6: 嗯，
5: 这个氢的作用啊远不止于此。
6: 嗯，
5: 在今年的欧洲的病变研究中也公布了氢与免疫疗法联合就能达到增强抗病变的效果。
6: 哦，
5: 它在抗病变的过程中能延迟病变的进展，正常3年发展的程度联合氢的话能让它延迟到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6: 哦，
5: 哎，为什么能做到这点，就是氢啊能把你细胞上的所有过氧化物阻止掉，
6: 嗯，
5: 还原细胞功能，所以说呀，它对抗病变的意义都是不。

0: 可替代的。
1: 是的，
0: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定要用的。
1: 没错，昨天我们讲过啊，细胞还原剂就是在还原细胞本身的功能。那么氢作为个天然的细胞还原剂，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如果广大听友想了解天然医用氢，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看看自己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我们现在呀，天然医用氢全世界目前呀，只有三个地区一两升供应。就是什么呢？美国、英国，以及呀，我们中国的香港地区。剩下其他地区呀，都拿不到这个天然医用氢。
1: 要不为什么说咱们这香港朋友人均寿命长啊？好东西都会先被送到香港的，全球顶尖的资源都在香港聚集，你想不长寿都很难啊。
0: 对，这个我们就经常说嘛。香港啊，它是全球的好药枢纽。
1: 是的，
0: 好的产品呐、都必须先到香港，也都被它抢去了。
1: 是，
0: 尤其是天然医用氢这样的顶级资源，更是先可着香港供应。天然医用氢啊，从90年代进入香港医院，后来开始进入香港大药房，一直到现在，在香港应用这几十年。临床效果也都非常好。
1: 孙主任，昨天咱也聊到说这个天然医用氢是顶级稀缺资源，也只有天然医用氢在国际医学地位是高的啊。我猜啊，这个稀缺的根本是不是因为天然这俩字儿？
0: 你说的没错。天然医用氢啊，它的自然资源全球目前呢、就只有德国的诺尔登堡洞窟这一处。当时被发现的时候，也是整个医学界呀都为之震动的大事儿。
1: 哎呦，看来有故事啊！您详细给我们讲一讲当时什么情况？
0: 这个咱们要细说呀，岁数大人都能听到哈。就是当年呢，全球闻名的切尔诺贝利事故。
1: 这个我还真有所了解，孙主任。当时很多人都被辐射了，是吧？
0: 没错。尤其也是当时这个地区的很多儿童，因为辐射呀，后来都得了白血病。
1: 哎呦。
0: 当时在临床上啊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但是德国有一个医生建议可以尝试饮用啊含有高度氢的物质来治疗。而当时德国的诺尔登堡天然氢含量高的水源。周边村子的人呢、有病都不吃药，就去喝这洞窟里的水。没几天病就好了。
1: 哇，很快啊。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医生就给很多孩子尝试服用啊德国诺尔登堡的水。结果这些孩子症状竟然开始改善，甚至其中一些达到了临床治愈的标准。
1: 这个在当时来讲属于是医学上一个很大的突破。
0: 没错。这件事情曝光以后啊，在整个医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当时很多国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啊，马上就开始成立各种氢的研究所，
1: 开始琢磨研究了。
0: 开始专门研究氢。
1: 嗯，
0: 但是结果呀都不尽如人意。
1: 怎么讲？
0: 就开始找原因呢，找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原来并不是所有的氢啊都有这样的显著效果。只有这个诺尔登堡的天然氢，在进入人体以后啊，才能与细胞外的自由基、细胞垃圾结合成水。从而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但是人工电解的氢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
1: 那这里边就有问题了。全世界天然的医用氢资源很有限呐。
0: 这个哈，你都说到点子上了。因为目前全世界只在那个诺尔登堡啊发现有这种啊天然氢。才被称为天然医用氢。这是由它独特的环境形成的。它整个洞窟啊是 4.5 公里。洞穴内有大量的石灰岩和钟乳石。
1: 这个钟乳石那可是需要上万年才能形成的。
0: 对，这个哈、你说非常对。钟乳石的形成啊需要上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才能形成。它的形成过程中啊就会产生大量的氢元素，各种稀缺物质，微量元素。加上这个地方的水又是地下水脉。这个水从地下流出来的过程中，这些石壁一接触， 里边的氢跟水一结合，正好啊被释放出来。
1: 哦，这个水和岩石里的氢结合，不断的渗透到水源里，水中的这个天然氢它含量越来越足，是吧？
0: 对，
1: 嗯，
0: 而且石壁释放出来的氢，在德国诺尔登堡洞窟是跑不出去的。
1: 哦，
0: 它不会随着空气流通释放出去。
1: 孙主任，这个氢它不是最小的分子，最容易扩散的吗？这怎么还释放不出去呢？
0: 哎，这个就跟呢当地这个洞窟它的特殊结构有很大关系。
1: 嗯，
0: 之前呢，香港大防就专门组织人呢实地考察，在考察的时候，我也跟着去了一次。
1: 嗯嗯，
0: 它这个洞窟的进口啊非常小，一个人呢都得弯腰才能进去。
1: 哦，
0: 进入之后，我明显就感到整个洞窟啊都特别凉。
1: 嗯。
0: 哎，就是夏天呢，我们都要穿着羽绒服才能进去。
1: 哇！
0: 而且整个洞窟啊，它是分层的，一层连着一层。
1: 嗯，
0: 内部的天然岩石还呈环形，这种情况咱老百姓话叫什么？
1: 嗯，
0: 叫窝风
1: 啊，就不流通。
0: 对、
1: 在这种特殊环境里，导致说这个风进来流通不出去，所以呢，都圈在里边了。
0: 对，
1: 嗯，
0: 这个诺尔登洞窟啊，就是这样的环境。洞窟内的天然氢啊，水源宽是40米，
1: 嗯，
0: 但深度啊达到了100多米。
1: 哇，
0: 深水中的氢啊就更不好挥发了。
1: 嗯嗯，
0: 你再加上这些天然钟乳石和岩石，形成这种啊咱们说窝蜂的环境，
1: 嗯，
0: 就导致氢释放出来之后啊，它完全出不去。
1: 对，
0: 才导致氢含量啊越来越浓。
1: 这就是把路都给堵得死死的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才让这个泉水当中氢的浓度是这么的高。
0: 对呀、啊，
1: 嗯，
0: 喝一口这样的泉水呀、啊，相当于你在医院吸一个月氢的效果，还是纯天然的。
1: 对，
0: 哎，没有任何危害。你像心脏病上不来气儿的，脑缺血迷糊的，
1: 嗯，
0: 进入到这里边，马上会有啊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就是因为啊氢含量啊都窝在水里和空气里，
1: 嗯，
0: 待几分钟。就直接能增强啊我们的血氧饱和度，人呢就会感觉非常舒服。
1: 是，这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种天然的医用氢资源，非常难得啊，可以说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瑰宝了。那这种的医疗资源，孙主任，确实太难得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些病的孩子被治好之后，全世界各地啊来此参观的人数不胜数，
1: 都知道了啊！
0: 哎，其中治愈的案例就有啊200多万例，
1: 哇，这么高！
0: 哎，这200多万例啊，几乎涵盖了我们所有已知的各种慢性疾病。
1: 嗯，咱说光是喝这里的水都有这么好的效果，你更别说把这个氢提纯出来应用到尖端医疗了。氢呢，能被称为是细胞还原剂，更是在这个医学领域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治愈这么多的案例。能有机会用上这天然的医用氢都是非常幸运的。尖端的医学呀、啊、其实一直都在，只不过大家缺少接触它的渠道。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适合自己疾病的尖端好药，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现在天然的医用氢啊，在整个医疗界上的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啊，能够真正用到这种天然医用氢的，就只有啊，中国香港、美国、英国，全世界就这三个地方。
1: 哎，
0: 其他的医院呢，用的都是人工电解来的氢。这种人工氢和天然氢相比啊，最大的区别一点就是在它的生物利用度上。
1: 哦，
0: 哎，这个杨迪，你叫天然的医用氢。它的生物利用能达到多少吗？
1: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了解过。我猜怎么着也得达到80%。
0: 天然应氢呢，生物活性，也就是它的利用度啊，
1: 嗯，
0: 是可以达到99.99%的。
1: 哇，这么高！
0: 哎，这99.99%是什么概念？
1: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内我们自己的氢自产的氢的生物活性就是99.99%。
1: 嗯。
0: 所以说它跟我们人体自身的氢生物活性是完全切合的，
1: 严丝合缝的啊。本身氢就是最小的分子，它在给我们水洗细胞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它就更快更直接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它进入身体之后啊，就能迅速穿透细胞膜。

0: 穿透线粒体，
1: 嗯，
0: 直接作用到细胞内部，把所有的包裹在细胞的杂质、自由基、各种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然后保护住细胞膜，还原细胞功能。而人工氢活性如果能达到 65%、70%， 就已经是极限了。
1: 是，
0: 这就跟人干活一样。
1: 嗯，
0: 你想想，100%的力气干活和用你1/2的力气干活，
1: 嗯，
0: 效率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差很多呀。
0: 所以你用了之后啊，它就没劲儿了。
1: 嗯，
0: 它是达不到啊这种穿透效果的，甚至可能啊还没有到细胞就已经没劲儿消
1: 哦，
0: 散了。
1: 嗯。
0: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失眠，你用上天然氢水洗以后，马上就能睡着，
1: 很快，
0: 这就是它的特点。
1: 嗯，
0: 另外一点，大家记住，天然应用氢，它就是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它有一个持续还原的作用，
1: 哦，
0: 做到60个小时持续还原。
1: 60个小时，也就是说，在这60个小时期间，它持续给我们进行细胞还原，
0: 没错，
1: 嗯，
0: 而人工氢持续时间只有30分钟，
1: 哇。
0: 就会通过呼吸、皮肤等方式代谢出去。
1: 嗯
0: 有的甚至啊，刚用上，你一出汗，可能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人工氢作用非常有限。
1: 这就跟咱们这个烧开水一样，一个呢是一口气儿烧开啊，持续的给火；一个呢是烧一会儿火灭了，过一会儿再打火，再烧一会儿，反反复复，你这个水始终烧不开呀。
0: 对，所以
1: 嗯。
0: 说这时候啊，60个小时持续作用，可以持续与过氧化物结合，持续把包裹在细胞上的自由基、金属、坏死细胞等等，全部啊给你清理掉。
1: 嗯，
0: 这对于咱们老慢病患者来说呀，非常重要。
1: 是的，
0: 越是老慢病，越是久治不愈的，越应该用上啊天然的应氢，因为这些杂质是你用任何物质啊都排不出去的。而且氢啊，不仅能排出去，
1: 所以说啊，咱们有老慢病的朋友就得选择天然氢，它是持续和细胞垃圾结合。结合成水，相当于水洗细胞，这就是从根源上解决各种老慢病的过度氧化问题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天然氢还有大的好处，
1: 嗯，
0: 它是全营养的氢，
1: 全营养
0: 因
1: 啊，
0: 为它所处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富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它里边就带有了天然的磷酸、二氢钙、磷酸、氢镁这些微量元素，这些都是啊，我们人工氢没有的，
1: 嗯，嗯。
0: 因为它只是单一的氢。
1: 明白了，人工氢只是单一的啊，也就是说，用天然氢咱治疗的更加全面，所以用氢就得选择天然的这种医用氢，见效快，作用时间长，治疗全面。那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天然医用氢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来看看自己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哎，大家要记住哈，我们用氢就一定要用啊天然的应用氢。
1: 嗯，要选对。
0: 哎，人在用天然氢的时候啊，对各种老慢病，它这种啊治疗意义，跟你所有的其他的治疗方法呀都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呀，脑梗，你看在突发脑梗的时候啊，第一时间干什么？是不
1: 溶
0: 是？
1: 栓，
0: 哎，对，就是要溶栓。
1: 溶栓的越及时，患者抢救的几率越大呀。
0: 对呀，因为这个跟大家说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我们
1: 嗯，
0: 一定要注意。脑梗发生之后啊，每分钟会有190万个脑细胞
1: 我的
0: 死
1: 天，
0: 掉。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要抓紧时间呢？你每抢出来1分钟，就是
1: 嗯，
0: 抢出来，
1: 一
0: 哎，
1: 百九十万的脑细胞，
0: 对。但是在这
1: 嗯。
0: 一点，你知道，在美国包括香港，在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
1: 嗯
0: 他们首先要做什么？就是用上天然的应用氢。
1: 嗯，
0: 因为它的意义跟溶栓是对等的。
1: 哦，相等的，为什么呢？孙主任，原因是什么呢？
0: 哎，我就刚才说了，这190万个脑细胞，
1: 嗯，
0: 因为香港和美国已经证实，脑梗患者在发病第一时间吸入天然氢，就可以大程度的减少脑细胞的死亡。
1: 哎，这是关键。
0: 对，这个临床意义，目前来讲，全世界所当中 都做不到的，甚至连溶栓都做不到，但是氢可以。
1: 脑细胞死亡，脑梗啊，脑出血患者最怕的就是这个了啊。
0: 嗯，
1: 之所以说会出现那么多并发症，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脑神经细胞死亡的太多了。
0: 没错，人在发生脑梗的时候，一分钟啊，我们刚才说190万个脑细胞死亡。
1: 嗯，
0: 那你想想，人从发病到医院进行治疗，这个过程中得多长时间？
1: 就算说住在医院附近啊，你从发病再折腾到医院，怎么着最快你也得10分20分的。如果说离得远一点，甚至1-2个小时，那要是在一些交通不太方便的地方，耽误的就要更久，甚至更长时间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你想想，这么长的时间里，得有多少啊脑细胞死亡？
1: 嗯，
0: 至少啊得几亿，甚至几十亿个。对对，
1: 是的，是的。
0: 但如果你能在日常生活中服用天然氢，它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啊，它能快速的30秒钟渗透，可以在你第一个190万个细胞死亡之前，就把呀这些过氧化物给你包裹住，
1: 嗯，
0: 直接化成水，保护住这些脑细胞，
1: 嗯，
0: 最大程度减少细胞的死亡。
1: 听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为什么说脑梗患者第一时间要用上这种天然医用氢，它和溶栓画等号的。大程度减少大家脑细胞死亡，你就等于是规避了这个相关的脑梗后遗症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脑梗后遗症啊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脑梗发病的时候啊，每一分钟都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
1: 嗯，
0: 这190万是怎么死的，就是因为在啊血管阻塞的一瞬间，这些坏死脑细胞碎片它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1: 嗯，
0: 包括各种垃圾毒素，就像以前的农村赶大集一样，一窝蜂的直接把你的细胞啊给包裹住了，
1: 嗯嗯，
0: 就会造成啊脑细胞大面积的死亡。
1: 嗯，所以这个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核心就是要用上这种天然医用氢，它和溶栓是同等重要的啊。
0: 没错，
1: 嗯，
0: 因为你去溶栓也好，下支架也好，它只能啊把血管给你打通，但不一定啊能减少你脑细胞死亡。
1: 是的，
0: 但是天然医用氢可以。
1: 嗯，
0: 氢是什么？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只有它具有啊所有氧化结合成水的特性，所以说它进入身体之后，就会第一时间和包裹在神经细胞外面的这些细胞碎片，包括自由基、各种垃圾毒素，
1: 嗯，
0: 直接进行结合生成水，
1: 哎，
0: 就相当于把你所有的神经元都水洗一遍，
1: 嗯，
0: 还原细胞原有的功能。
1: 是的，细胞功能还原了就等于大脑功能还原了啊，那么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控制并发症的发生了。
0: 对，这说的一点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在临床上啊，凡是用上氢的人，他基本呢都不会有后遗症。
1: 嗯，
0: 再看那没有及时用上氢的人，大部分都会出现后遗症。
1: 哦，
0: 可能有的人呢脑细胞死亡数量少一点，没有超过10%，所以说没有特别明显的后遗症。
1: 嗯，
0: 但是这类患者一旦二犯就非常严重
1: 了。是的，
0: 甚至有人呢就算进行了溶栓，也一样出现记忆力差，
1: 嗯，
0: 手脚反应不灵活这些啊后遗症。
1: 嗯嗯，
0: 那杨迪，你说日常服用水素氢是不是和溶栓就划等号？
1: 是的，
0: 哎，作用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一用？
1: 是的，其实孙主任，我感觉不光是划等号啊，它甚至从某种层面来说比溶栓更重要。而且我认为香港朋友非常幸运，不是因为他们去医院就能用上水素氢，而是说日常当中可以随时随地的就能吃上水素氢，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说咱每天都能吃上的情况之下，咱就不怕脑梗突发了，更不怕出现各种各样的后遗症这种情况了。
0: 所有脑病的人呐、啊，或者是怕得脑病的人，哎，你不管是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还是老年痴呆，
1: 嗯，
0: 都需要用一次啊水素氢，
1: 嗯。
0: 因为它是把你大脑里所有的过氧化物都给你清洗掉，
1: 对，洗干净。
0: 哎，不光是脑梗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用，
1: 嗯，
0: 脑梗之后出现后遗症更要用，
1: 嗯，
0: 因为天然医用氢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能给你啊全面的水洗脑血管，不管你啊脑梗多少年， 也不管出

0: 百分百呀，都有动脉硬化，不然你不会出现啊脑梗。所以这时候啊，你降血脂也好，降血粘也好，都没办法解决硬化的问题，只有氢能解决。你的血管细胞上都让各种垃圾、毒素、自由基包裹严实了，这种过度氧化的结果就是血管的硬化。血管里边坑坑洼洼的，所以说你必须把这些东西清洗掉。
1: 是
0: 谁能给血管做一次水洗？
1: 天然氢啊，
0: 对，就只有天然氢能做到。
1: 因为只有天然氢是钾的分子，只有天然氢具有这种水洗的特性啊，其他任何都做不到这一点。
0: 对，这个杨迪说的没错，只有氢啊，具有这种水洗作用。所以说，你用了氢以后啊，它就能把血管细胞外面包的那些自由基啊，包括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各种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给细胞进行一次啊全面的清洗，还原血管原有的光滑度和弹性。
1: 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壁也光滑了，这样就不会再形成新的血栓了。
0: 对，天然的硬氢给你水洗完之后啊，它还能保护你的细胞膜。这个时候血管呢是有弹性的，你看你血管没有弹性的时候是什么样？一做血管彩超你就看吧，整个血管呢都是特别硬的，哎，管壁就像锉一样赖赖巴巴的。当你长期用氢，血管弹性恢复以后，你再做血管彩超，看你的血管是什么样，
1: 不一样了。
0: 就像一个新的橡皮筋儿一样，特别有弹性，管壁是特别光滑的。就是因为呀，这些过氧化物没有之后，你血管细胞稳定回来了，还原到最开始的健康状态了。所以说，不管是刚发生脑梗的，还是已经脑梗多年的，出现了很多严重的后遗症的，一定要用一次水苏氢，
1: 要用上。
0: 哎，给我们呢水洗一次我们的脑细胞，还原脑细胞的功能，防止啊它二犯三犯。
1: 没错，那咱们有脑梗的朋友，有脑梗后遗症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啊，用水肃清的意义就是跟我们溶栓是划等号的啊。我们的脑细胞呢，只有经过这种特殊的水洗之后，才能真正的还原到健康状态。那如果大家对这种天然氢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来看看自己健康情况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岗药直通车呀！岗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岗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岗药渠道。2024年，岗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岗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岗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

0: 不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盼望已久，我想跟你通话。
1: 啊，
2: 嗯。听了你的节目有很长时间了。
1: 嗯。
2: 我吧，青光眼。
1: 嗯。
2: 高血压。
1: 嗯。
2: 青光眼那个困扰我太难受了，一天又紧又眼胀。高血压吧也20多年了，
1: 嗯，
2: 完了用药吧维持的还可以，就是这青光眼怎么整啊，怎么办呢？孙主任，
1: 你多大年龄了？
2: 我72啊。
1: 72。高血压和青光眼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啊？
2: 嗯，高血压。
1: 高血压，平时的话，睡眠怎么样？
2: 以前睡眠不好，现在还可以。
1: 啊，这个青光眼的治疗啊，三个条给你的建议哈，一定要注意。第一条最关键的，一定要控制住情绪。啊，青光眼呢，最常见的原因呢是焦虑、情绪不稳定造成的。所以说的话，平时自己注意啊，多找点事儿干，分散注意力，别集中想什么事儿。如果要是说自己要很难控制自己情绪的话，可以用一些养心安神的中药，或者说用一些抗焦虑的西药都可以。这是第一条，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血压呀，实际也跟这个有关系。你血压一定要控制住，它两个是相互影响的。高血压它会引起青光眼，青光眼也会引起高血压，而且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会加重青光眼的。所以说这是第二条，就血压一定要稳定住。第三条啊，72岁实际出现青光眼，非常容易出现像白内障啦、视神经萎缩啦、黄斑变性，这类眼并发症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啊，眼睛老化速度太快了，人呢特别容易情绪激动，特别容易有什么事儿啊多想。人在情绪紧张，对紧张激动的时候啊，眼睛里边呢瞳孔都会散大，一扩大之后啊，眼睛代谢速度会增快，它垃圾就会增多。所以说这个时候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天然清，也是一种好的还原剂，清洗一下眼睛。
2: 没听清。
1: 天然清洁剂帮我们呢清洗一下眼睛，实际也包括你的血管内皮细胞。香港有，你这段时间呢关注节目啊，就是这三条啊，用天然清洗一下眼睛细胞、血管细胞，对你稳定血压、视力保障，甚至恢复视力都有帮助的。
2: 那挺好，
1: 就是眼睛老化速度太快了，所以说这三条一定要注意哈。
2: 我这人就是重感情的人，又有点啥事儿吧就着急上火，完了这眼睛就不好了。
1: 我这三条就说嘛，一个你着急上火，血压肯定也波动。所以说第一条是最重要的，就是情绪控制的问题。可以养心凝神，包括抗焦虑都可以。第二条就是一定要管理好血压。第三条就是我建议你最好是用一些天然清啊。
2: 它是口服药还是外用药？
1: 口服的，因为你的病主要是在眼底的血管循环的问题，外用进不去的。
2: 我现在吧，右眼睛零做的置换那个晶体了，才0.3。左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光感。
1: 你现在也保护住视力，而且青光眼呢情绪一激动是可以骤盲的，视力下降速度很快的。所以说我刚才说这三条你一定要记住。
2: 好。
1: 哎，
2: 那个别的也没有什么办法吧？青光眼
1: 它是全身性疾病，在眼睛上的反应不是单纯眼睛的问题。
2: 我寻思那就后半生就这么度过了呗，治不了了。
1: 你记住我这三条，最起码能保护住视力。这三条哪条都不能漏啊！
2: 愁死我的这眼睛！
1: 你越愁，它发展越重。我不说了吗？情绪的问题啊！
2: 这眼睛这影响我生活，主要是。
1: 对，但是你现在记住，它是你心理问题造成的。根儿在心里，不在眼睛。 心理问题造成血管眼睛老化速度太快了，所以说有高血压有眼病，所以说用天然氢的目的是停止身体老化的速度，逆转老化的速度。
2: 好，多谢孙主任。
1: 哎，不客气，
2: 谢谢你。
1: 哎，
2: 辛苦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氢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氢仅在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的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土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香港水素氢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是孙主任吗？
1: 啊，是我。哎
3: 哎，孙主任你好啊。就是你讲的这个水素氢啊，我说我也想用着。哎，这不这两天嘛，我一直在听你讲，哎，我就感觉挺适合我的。也就是非常好奇啊，我就出去买去了。也让我儿子呀、
1: 啊、
3: 就到好几个药房都去了，但是还没买着啊。后来我这不我姑娘在北京嘛，我就赶紧给她打电话，我寻思我说在北京肯定的会有啊，孩子去了呢说在北京也买不着，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我们说的水素氢啊，它是天然的医用氢，现在全世界也就只有德国的诺尔登堡洞窟才能出产，咱们想要用是吧，也得去香港。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3: 哎呀，是这样的、啊、孙主任。我这不是骨质疏松嘛。反正就是走道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啊、就嘎嘣嘎嘣直响啊。哎，就是攥拳头的时候，这个手指的这个关节也响。哎，而且呢我就感觉啥呢，你说我就觉得这个骨头好像是特别脆呀、
1: 啊。
3: 现在我这出门啊都是小心加小心的，就生怕呀这摔倒了这弄成骨折就麻烦了。再一个呢，我这还有关节炎也是挺严重。夏天的时候人家这穿短袖啊什么短裤啊，我就不行。我得把什么球衣球裤啊我都得套上。哎，就这么的我才敢出门。哎，只要是招一点风，这就吹着了，那这就准完骨头缝都疼。就是说三伏天，这家里头窗户都不能开，什么电风扇呐、啊，什么空调啊，那我都不能行了。哎，这不有时候我就想这个窗户有缝啊，哎，我就用那个透明胶带呀、啊，把它所有的窗户全都给它粘
1: 上。
3: 这屋里头啊，我个人在里头还行，人家你说什么老伴啊啥的。一进到我这屋，这屋里就讲话了，跟蒸桑拿一样。你说这罪呀、啊，让我给遭的。平时吧，办法也没少想，吃药啊、针灸啊、什么各种这个理疗啊、什么的这几个办法啊、拔罐子呀、啊，我都用，效果也不行。后来呢，听人家说就是整点保健品试一试。哎，我就这个保健品也买，那个保健品也买的，钱是没少糟的，一点事儿不当。
1: 那个保健品呢、啊，是保健用的，不是治病用的。咱现在的情况啊，已经明确是有病了，所以说你肯定啊要治疗，要用有药效果的东西才可以。而且你这个病啊，它骨质疏松关节炎，它合起来叫退化性骨关节病，主要是因为什么？长期劳损呢、
3: 啊、
1: 造成的慢性炎症，再加上呢骨质退化合到一起造成的。那在这个里边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有过度氧化，哎，就是炎症部位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物身体老化之后不能清除，它反过来又会引起慢性炎症，结果就会造成炎症部位大量的增生。常规药物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但它无法呀解决氧化、清除过氧化物的问题。过氧化物不给它彻底清除，损伤啊它就一直在。反复刺激还会再产生更多的炎症，更多的炎症就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所以说这个圈儿 中的核心问题，咱们说就一定要把这里的过氧化物给它清理掉，让关节、软骨、滑囊这些结构啊，还原到正常健康的状态，炎症才能真正的受到控制掉，真正的去痛。
3: 哎呀，孙主任，这些真的，就像你刚才讲的这样，我吃药就这么回事儿。你说有时候呢，他管点事儿，有时候真是啊，一点事儿他都不管，该怎么疼还怎么疼，而且他动不动他就复发呀。
1: 嗯，
3: 孙主任，那这么的，你就看看我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可以用点这个水苏芹啊？
1: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啊，必须要用水苏芹。它第一个也可以做到快速的止痛。水素清啊会进入到我们关节内部，直接对骨关节细胞啊进行水洗，把那些包在软骨细胞上的垃圾和自由基直接结合啊转化成水，把这种过度氧化问题也解决掉，让氧化细胞啊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样你就不会有炎症因子啊再释放出来，才能真正来说止住这个炎症。炎症止住了，疼痛才会真正的消失了。
3: 哎呀，孙主任，我听你这么一讲啊，心里头就敞亮多了。
1: 嗯，
3: 别的咱也没啥要求，只要说的能让我不疼，我就满足了。
1: 嗯，
3: 孙主任，你可一定一定的给我们争取来呀、啊！我现在我就想给它用上。
1: 水素清啊，我们说了，现在目前呢、啊，亚洲就香港有这个产品。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帮大家联系，在办各种手续，哎，一道一道程序也都要走。这样的、这两天呢关注节目，等我的消息啊。
3: 好好好好、
1: 哎、
3: 我一定关注节目。
1: 行，那好，没别的问题哈，那我们就聊到这里。
3: 哎好，那谢谢了孙主任、
1: 啊、
3: 再见。
1: 不客气，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嗯。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如果说您想了解水素氢，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啊，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4: 哎、我是心理师的。
1: 嗯。
4: 我经常听孙主任讲课。
1: 嗯，
4: 完我有些病呢，想和孙主任说说，孙主任帮我吧。
1: 啊，你说一下啊。
4: 我是一体多病的人，眼睛有光斑变性，眼睛。
1: 嗯。
4: 头部是大脑供血不足，完了，心脏是冠心病，慢性咽炎。2001年，我因为我从小就是气管不好和肺气肿，但是呢处置不那么费劲。2001年不02年往我处置费劲，往我上沈阳去肿瘤医院去看去了，看他说我是那早期肺癌，挂的是专家号，完他让我呢拿10万块钱做手术。
1: 你做过肺功能检查吗？
4: 肺功能检查做过把它。
1: 肺功能检查诊断是什么知道吗？有印象吗？
4: 肺功能检查叫我吹气和气功能有一个是失败的，
1: 做不出来，
4: 做不出来。
1: 嗯，自己现在走路什么的可以吗？
4: 我这时候才刚我走到该门口，我听来电话，这着急往回走，这不就是喘气儿，这不出气儿就费劲，着急了。
1: 你心脏病、冠心病怎么诊断的？
4: 怎么诊断的？我也。没上大医院去看去，我这有时候睡觉他憋一睡，开始是一睡觉憋醒。
1: 你睡觉打不打呼噜？
4: 打呼噜。
1: 那你不是打呼噜造成的吗？睡觉憋醒，你不是个冠心病的人呢。
4: 我不经常憋醒。
1: 经常憋醒，那你就变真冠心病了。打呼噜对心脏的损伤可比高血压、糖尿病还大呢。你早上起的血压高不高？
4: 血压高。现在关键是现在呢，就压差大。
1: 你早上起了血压多少？
4: 早上起来啊，起来我还真没试过，没试过，我就经常就吃替米
1: 饭。那你脑缺血怎么诊断的？
4: 脑缺血我也没上大医院去看去，我自个儿我看着我一看半导体哪个老师一说，我一寻思我这病就是这个病，我正经上沈阳看病，看上沈阳看病就是这个。
1: 而且的话，你早期肺癌不会让你上不来气儿。您肯定是怀疑你 CTPN 的结节是恶性的，建议你手术把它切掉。
4: CTPN 的写占位性病变。
1: 对呀、啊，占位性病变不就是怀疑它恶性的吗？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到新民医院。
1: 你都这大岁数了，那东西不切也无所谓的。你肺气肿现在诊断也不够啊，你现在从外面跑回来接电话，咱俩这聊了也就两三分钟，你现在气儿也匀过来了，你这肺气肿诊断也不够啊、
4: 这个。
1: 你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4: 晚上睡眠挺好。
1: 嗯，胃怎么样？胃肠有问题吗？
4: 胃肠也不算太好。
1: 嗯，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我身高现在不到1.53米吧，早前1.55米，现在1.53米吧、
1: 嗯。体重呢？
4: 嗯、体重140。
1: 就一个病，减肥吧，控制体重。
4: 另外我还有我那个。尿急，
1: 尿急你可以用眼龙方，但是你记住你刚才说的喘、晕，你说的半夜憋醒、嗓子有痰、慢性咽了，我们刚都一件事儿，你把体重控制住，
4: 啊，
1: 就可以了。
4: 我跟你那买的眼龙方，
1: 嗯、
4: 我的现在正服着呢。
1: 对，眼龙方对你这个尿频是有效的。
4: 现在，主要是尿急。
1: 你那个肚子太大了，压的。
4: 嗯，那
1: 你那喘气儿平躺上不来气儿也是肚子太大压的，你的血压高也是肚子大压的。我告诉你，你就包括你有腰托，有腰间盘突出，你有腿疼，你会出现很多问题。你嗓子卡上不来气儿，都是肉压的。20岁的人这么胖，走几步他也喘呐。
4: 啊！
1: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4: 那有道理。
1: 对呀，你这样的，你呀有时间测一下餐后血糖，如果餐后血糖高了，你就用药物减肥；餐后血糖如果正常的，自己平时注意点饮食，多活动活动没问题，你身体挺好的，就是这个体重超标。
4: 啊，体重超标。另外那个宋真，你说的我也一阴天下雨，北方。下雪，这压气压的厉害，
1: 肉太大了，太重了，人家别人喘气儿肚子帮忙、
4: 啊，
1: 你肚子帮不上忙。
4: 啊！
1: 人别人喘气儿肚子不也可以跟着使劲儿吗？你那肚子咋使劲儿？一使劲儿好几十斤肉带不动。
4: 啊！
1: 你想想，你那肚子比那怀孕生孩子前还大呢，那你怎么去帮忙啊？生孩子前再好身体的人喘气儿费事啊。
4: 对，
1: 对不对？那不一个道理吗？那把孩子生出来，他喘气儿就好了。你把这肉减下去，他不也就好了吗？
4: 是，我有时候我要瘦几斤，走道是轻着，那是。
1: 你这样的，你验一下餐后血糖，餐后血糖如果高的话，你就用药物减肥，打司美格鲁肽；如果餐后血糖不高的话，那你就记住多出去活动活动，饮食控制一下，哪怕一个星期也饿自己两天，一定要把体重控制住啊！
4: 啊，
1: 嗯，
4: 那我知道了。
1: 哎、行、
4: 啊，
1: 没大事儿，别给自己吓唬自己 啊。
4: 哎呀，我这药都用，到现在我这痱子还用药呢还。
1: 那不是痱子的事儿。
4: 那好吧，哎呀，那好吧，谢谢苏老师，谢谢啊。
1: 嗯，好，再见。
4: 有事儿再找你。
1: 嗯、
4: 啊，好吧，再见。
0: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啊，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5: 孙主任好，
1: 哎，是我啊，
5: 哎，孙 孙主任，你讲的那个水树清，我以前用过啊。
1: 嗯。
5: 这以前用过，我现在还觉得它的效果是特别特别好。嗯

0: 我当时也就是用了十多天，不到半个月吧。
1: 啊，
0: 见效最快的就是我的那个心脏啊。
1: 嗯，
0: 现在我的心率一分钟一般是80次左右啊。
1: 嗯，
0: 以前的那个时候啊，一分钟那120、130，那感觉呀，它总是慌。慌得不得了，那感觉这个心脏啊都蹦蹦蹦蹦蹦，就是从这个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
1: 嗯，
0: 而且啊，现在我晚上睡觉也比以前好了。以前他晚上睡觉啊，只要是我躺下去，你躺下去立马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呼吸感觉他压气啊。
1: 嗯，
0: 睡觉就得是那种那种就是后面得垫起来，就是那种半坐着的，就两个枕头或个被子，这么样我才能睡会儿。现在呀，枕枕头就可以了，这睡眠好了呀，我感觉这心脏啊好得更快。你看现在说话响亮不？那完全不是那个事儿啊。
1: 实际我们说的心脏跳动啊，这是心脏有一个传导系统在负责我们的心率，就像一个电线一样。那我平时家里啊新买的电线呢，如果不用的话，一定要把它密封起来。哎，如果这个电线总在外面让太阳晒着，在空气中放着。时间久了它的皮儿就会老化。为什么、
0: 对
1: 我们说买这些东西如果不用都一定要给它密封起来呢，就是要隔绝氧气，防止它氧化。实际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身体也不管心脏传导系统还是血管，就像这个电线，就像我买的塑料管子铁管子一样，怕它氧化就一定要把它隔绝氧气。铁管子如果上面长铁锈，这管子是不是就会狭窄，严重的时候就堵塞了。
0: 嗯，
1: 跟血管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像你刚才说了，你用了水苏清你觉得要好。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改变吗？因为它的成分呢是天然的应氢，是一个呀水洗细胞的物质。这是任何合成药都达不到的。首先呢，它是自然界中分子小的物质。小就代表它渗透快，扩散快。进入到身体以后啊，直接就穿透细胞膜和细胞核，到我们这些已经被氧化衰老的心肌细胞的分子上进行全面的水洗。它有啊非常强大的还原功能，让细胞啊还原到最健康的最年轻的状态。这时候咱不管是心跳没劲儿啊，还是心脏泵血功能差呀，都会得到一定恢复的。所以说在现代医学上啊，这天然应氢也被称为细胞还原剂。还原的是什么？就是让细胞恢复到最原始的健康的活性的状态，
0: 也就是说好的状态，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看现在呀，我不光是这个心脏好了，就连那个动脉硬化呀也比之前好了很多。我现在怎么说的，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脑袋呀清亮了，舒服了，不像以前那样头晕
1: 啊，
0: 犯迷糊呀。
1: 对，这个也是一定的。水素清啊，这种水洗的特性不光对心脏起作用，对所有的细胞啊都能起到作用。
0: 哦，
1: 包括我们全身的血管细胞一样有非常强的水洗作用。你用上清以后啊，它就能把血管啊细胞外面包的那些自由基啊，包括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各种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给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还原血管呐原有的光滑度和弹性。血管弹性恢复了，广壁光滑了，动脉硬化恢复了，最主要的是血栓形成条件没有了，这个是最主要的。
0: 要不然指不定哪天哈心梗脑梗的那可咋整啊？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着急，我想接着用上。郑主任，您看能不能就是帮忙给我争取点，我想接着用。
1: 这个水素清啊，我们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别着急。再等等啊，也很快就会有消息了。有消息我在节目中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谢谢谢谢郑主任，那今天吧就不耽搁您时间了哈。谢谢您，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清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2%纯度的氢，可以一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 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

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7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膏的作用力是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他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
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勺，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卤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

0: 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 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军药党参，咱们的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搞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及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 我说你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好。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好，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3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体现了中药

0: 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2: 啊、哦。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2: 哎。
3: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2: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2: 嗯。
3: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2: 嗯嗯嗯。
3: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那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2: 啊啊啊！
3: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2: 哦，
3: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2: 啊啊啊！
3: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2: 哎，
3: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2: 哦
3: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2: 儿。嗯，
3: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2: 啊啊啊！
3: 哎呀，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2: 嗯，
3: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2: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3: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2: 啊，
3: 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2: 角膜炎。
3: 角膜炎。
2: 嗯。
3: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2: 啊啊啊啊！
3: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2: 哦，这么高了。
3: 不检查没啥事儿。
2: 嗯嗯嗯。
3: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活了。
2: 嗯。
3: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劲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2: 嗯。
3: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好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2: 嗯，
3: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2: 哎，
3: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2: 嗯嗯嗯。
3: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2: 啊啊啊啊！
3: 这我吃上狗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2: 啊！
3: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2: 嗯，你看怎么那么好啊？哈、啊，是不是？
3: 嗯嗯。对，也不疼了，不杀的慌了、
2: 嗯。太好了，嗯。
3: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狗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2: 啊，
3: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3: 对呀、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活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2: 是吧？嗯。
3: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2: 啊！
3: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3: 对呀，哥，真的是太……
2: 嗯嗯嗯，
3: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2: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高血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是不是啊？
3: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2: 啊！
3: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

0: 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活丸。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这么好？我在那里，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0: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是吃的是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欧有它独到之处，这个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我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在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高。
0: 嗯，
1: 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0: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7: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1: 哦，
7: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1: 是
7: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嗯嗯嗯嗯，
7: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
1: 哦，
7: 自从用了这个膏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1: 嗯嗯，
7: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1: 哎，好，您请讲吧。
7: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呢，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1: 啊。
7: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1: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
7: 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直接就给我买了膏了。说是听别人用的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高。
1: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
7: 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哎呀，胡老，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原来我这个心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哎呀，孩子说这个狗友是选对了，选的好啊。
1: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啊。
7: 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脑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呢，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特别的满意啊。
1: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您看看多好啊。
7: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1: 您看多好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7: 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1: 您讲。
7: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1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啊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呐、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1: 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咱们用了膏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7: 对呀，我自从用了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 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

0: 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啊啊啊！太好了。哎，
0: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着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1: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0: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1: 好，太好了啊！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祝贺您。
0: 嗯，我也祝您健康啊。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0: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1: 哦，
5: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1: 哦，
5: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1: 嗯，
5: 您带来了这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1: 是吧？啊，
5: 哎，
1: 太好了，我
5: 所以呢，
1: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5: 所以啊，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啊，胡老。
1: 哎，
5: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1: 哎，
5: 每天呢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在电台上，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啊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5: 嗯，您呢？这种举动感动了天了，也感动了地了，更感动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呐、啊，来治疗您的疾病。高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5: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5: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嗯，
5: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1: 哈哈，
5: 哎呀，我真的没用着之前呢，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
5: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
1: 哎、
5: 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5: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
5: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啊、嗯，
5: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那么湿湿辣辣的疼。
1: 嗯嗯，
5: 哎，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5: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5: 说过，容易转成癌变呢，关键是。
1: 对对对，
5: 哎。那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5: 而且呢还得放屁
1: 啊，
5: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
1: 啊、
5: 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
1: 啊、
5: 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
5: 哎、
1: 是吧，嗯，
5: 对，都是吃完难受。本来我这肠胃就不好，你想吃了吃什么呢？哎，他就拉什么。
1: 嗯，
5: 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
1: 啊、
5: 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啊拉呀，还不成形。
1: 嗯、
5: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5: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1: 啊。
5: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就扣腰带解不开，哎，那就不行了。哎，就是放个屁呀、啊，都得说把大便呐、啊、喷出来。
1: 嗯，
5: 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5: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啊啊啊！
5: 你说胡老，我用上这药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
1: 啊啊！
5: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5: 哎、这不就说是吗？
1: 太好了。
5: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1: 啊啊！
5: 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5: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5: 哎，用到我这记着用了两个多月吧。
1: 啊、
5: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5: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5: 哎、没有了，
1: 快。嗯。
5: 对，烧心这种现象啊，都没有了。
1: 啊、
5: 大便呢，也成形了。
1: 好极了。
5: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啊、嗯，
5: 哎，
1: 这
5: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5: 是不？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5: 哎，
1: 这就是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5: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1: 嗯，
5: 哎，现在啊，这药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的时候
1: 啊，
5: 哎，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好了，
1: 你看看，
5: 你看、
1: 啊、
5: 这不成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5: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排出来的便就是那香蕉便了，
1: 成型了、
5: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5: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5: 吸收功能太好了。哎呀，都说这个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
1: 啊，
5: 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
1: 嗯嗯嗯。
5: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老缺血。
1: 哦。
5: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5: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呐，
1: 啊，
5: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
5: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

0: 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0: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0: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0: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0: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多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那到第二天、嗯，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啊
1: 嗯。
0: 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0: 哎。自从我用上这招，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0: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0: 舒服了，
1: 嘿嘿，
0: 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0: 感谢很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啊，
0: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膏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0: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
1: 嗯、
0: 没有病没灾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
1: 嗯、
0: 您说对吧？
1: 就是就是，
0: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一个一个福气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那什么，用它来治疗，对咱健康非常好，这是没有问题。好，我祝福大家啊，
0: 谢谢您胡老。
1: 好，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祝您更快乐更健康。好。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
4: 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0: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2元点亮美好，让善举触手可及。2元彩票背后的公益力量，每购买一张2元的双色球彩票，就有0.72元汇入彩票公益金。这些点滴积累的资金，如同涓涓细流，最终汇成托起弱势群体的江河，让孤寡老人拥有温暖的栖身之所，为重病患儿点亮生命的希望。祝深山学子重返校园，为折翼的天使插上追梦的翅膀。每一份微光都在点亮星河。购买彩票不仅是幸运的期待，更是一次随手公益的善举。您的2元可能是孩子的一本新书，老人的一顿热饭，残疾人人生转折的起点。每一次购彩后，票面上的感谢语都在提醒您，这份善意清晰可见，永不缺席。无大小，善举及力量，无需要投掷千金，方寸彩票亦可传递大爱。2元、4元、6元，每一笔微小的投入都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者，是平凡人书写不平凡温暖的证明。爱心不分大小，善举没有门槛，每个人都是公益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下一次当你接过彩票时，请记得您手中的不仅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让世界更好的承诺。接力这份温暖的公益力量，与更多美好相遇。夏日的浪漫是热烈坦荡，是润物无声，阳光铺洒城市街巷，晚风拂平市井喧嚣，人间所有温柔都藏在细碎的烟火日常里。而福彩的初心便是借着盛夏的暖意，将平凡人的小小善意酿成世间的满满温暖。很多人购买彩票只为一份不期而遇的幸运，一张薄薄的彩票，一次随心的参与，看似是对好运的期许，实则是一场无声的公益接力。没有盛大的宣传，没有张扬的举动，每一次选择都是一份温柔的善意交付。聚沙成塔，微光成聚，万千普通人的微小心意汇聚成福彩公益的磅礴力量，流淌在城市与乡村的每个角落，守护孩童梦想，帮扶困境群众，温暖寻常烟火。福彩以长久踏实纯粹的公益坚守，让夏日的美好不止于眼前风光，更在于这份长久的温暖治愈。幸运是馈赠，公益是初心，藏在市井里的温柔善意从来都不喧哗，却最动人。每一次真诚的参与都是一次温暖的传递，让平凡的日常多一分温柔底色，让琐碎的生活多一分美好期许。夏日悠长，善意不止，愿这个夏天我们不负暖阳，不负热忱，以微小参与传递温暖，以平凡善意点亮人间，让好运相伴，让公益随行，岁岁年年温暖不息。一张2元的福利彩票，有人为生活添置一份开奖期待，有人用来当作亲友闲聊的趣味话题，但很少有人明白，购彩不只是消遣，更是一份可持续的公益善意。两种购彩心态，两种生活状态。短期投注者执着单次开奖结果，没中奖便急于加码回本，情绪随输赢剧烈起伏，极容易陷入非理性赌徒心态。而理性长期玩家自有固定节奏，坚持小额规律投注，不因连续没有中奖赌气停购，也不因小奖冲动加大投入，把购彩当作平淡生活里轻松的小调剂，远离情绪内耗。 理性不是束缚，而是内心的自由。很多人觉得克制购采是自我约束，实则恰恰相反。提前划定每月购采预算，固定投注频次，不用每次纠结犹豫，彻底摆脱输赢带来的精神拉扯。真正的自由是不被侥幸贪欲裹挟，不让购采影响正常生活，守住消费边界换来的内心从容，远比短暂中奖的喜悦更珍贵。你与公益之间不是施与受的关系，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你给出一点可控的闲钱，它回馈你一种参与社会变好的参与感；你给出理性的克制，它回报你一种不被欲望裹挟的自由。这才是比中奖更浪漫的事。不少人只把购采当作消遣碰运气，可适度的理性购采藏着通透朴素的生活哲理，它教会我们心怀期待，懂得分寸，看淡得失，是成年人舒缓压力、和解生活的温柔方式。接纳未知，看淡得失常态，人生处处充满不确定性，付出未必立刻收获惊喜，这是生活的本来模样。购采亦是同理，一张彩票藏着一份浅浅的期待，却没有必然中奖的保证。不必因落空失落消沉，也不必对好运过度执念，中奖是生活馈赠的惊喜，未中是寻常日常。坦然接纳所有未知与得失，拥有松弛平和的心态，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适度理性，守住处事分寸，购采只是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把握尺度才是成年人的智慧。根据自身经济情况，小额投注，不超额透支，不盲目追号，不幻想一夜暴富，只为给自己留一点生活仪式感。凡事量力而行，取舍有度，不贪求，不偏执，守住内心边界，才能享受过程里简单纯粹的快乐。心怀善意，每一次选择皆有温度。如果说期待是购采的底色，那公益就是购采的内核。每一次理性购采都是一次温柔的善意奔赴。福采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福采公益金用于帮扶困难群体，助力社会公益，完善民生建设。每一次理性投注都是一场低调的善意传递，我们在期待好运的同时，也悄悄为社会送去温暖微光。愿我们都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把握分寸，放平心态，以微小善意温暖世间，从容自在地过好每一天。
4: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5: 嗯，
4: 开了开了。
5: 什么开了？
4: 开了开了。
5: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6: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7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72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14、16、17、24、25、27、28，特别号码为09。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5注，单注中奖金额为326327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10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3918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6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31，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566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6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09、11、15、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6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3、12、13、15、16、17、22、24、28、33、34、35、40、45、47、54、66、68、74。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7: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 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8: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6月22号上午，端午假期刚过，来自两江新区的彩民王先生满心欢喜地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顺利地领走了刮刮乐喜相逢30元面值大奖100万元。王先生笑着说，昨天下班刮中的，当时就好像有一种感觉，觉得这次会中奖。自己买彩票3年多了，一直比较随性。据他回忆，中奖当天晚上，他先试了试刮刮乐新票江畔渔舟，遗憾没有能收获大奖。随后他又顺手换了一些30元面值的喜相逢散票来刮着玩，没想到竟意外刮中了100万大奖。面对这笔意外之财，王先生表示早已经有了安排，打算带着家人一起去旅旅游，报答一下家人这些年的辛勤付出。恭喜王先生，亲爱的朋友们，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
8: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财有所助，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

0: 让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王博。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啊，肿瘤具有遗传性特征，比如食管癌、胃癌、胰腺癌、乳腺癌，要高度重视肿瘤家族史。如果你的祖辈、父母辈、同辈中有近亲得过癌症，尤其是同一种癌，你的风险会比常人要高，这就需要提高警惕，要更早、间隔时间更短去筛查，精准筛查，早发现、早治疗，愈后好。您记住了吗？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 400-870-7366。

0: 风风雨雨。
1: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0: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传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2: 实干开心局，巾帼谱新篇，新月亮传特别专栏，巾帼风华映中原。
0: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巾帼风华映中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平顶山神马联资部发展公司碾织衣厂布机钉班。
3: 我们这行眼要尖，手要稳，心要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每次上班前班长都会强调安全，我们心里都绷着一根弦。
4: 我们班组虽然女同志多，但干起活来一点不比男同志差。安全上我们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每天自查，每周互查，隐患不过夜。这些年班组从未出过安全事故，这是姐妹们一起守住的底线。
5: 我们生产的莲子布是轮胎的骨架材料，质量直线关系到下游产品的安全，每个接头每一根经纬线都不能有丝毫马虎，大家都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产量质量指标月月超，去年还创立了班组成立以来最好的成绩。
4: 我们班承担的是国际高端客户的产品任务，标准高，要求严，姐妹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技术，互帮互学，一帮一，一带一，新工很快就能顶岗。
6: 我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都是师傅手把手教的。然后有一次就是家里有点事儿，心情不好，然后姐妹们都会主动帮我去顶班，在这个集体之中跟一家人一样。
4: 谁家有困难，姐妹们一起想办法。这些年班组就像一个家，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从集团明星班组到市五一巾帼标兵岗，再到省三八红旗先进集体，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和姐妹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继续守好每一台织机，织好每米布，用我们的双手为公司高质量发展，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更多的巾帼力量。
7: 保安

0: 可能你知道。
1: 可能你知道。朋友们，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身边那些结婚多年的夫妻啊，长得越来越像了，不管是神态、气质，甚至笑起来嘴角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老人们会说，这就是夫妻相。那结婚到底是要找相似度高的人，还是性格互补的人呢？日前，多项相关研究证实，相似度高的人更容易成为伴侣。2025年发表在《心理科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相似的人更容易彼此吸引，甚至成为人生伴侣。这种相似度有多高呢？答案是超过 80%。 此外，2023年一项发表于《自然人类行为》涉及近80,000对情侣的大数据分析显示，情侣们在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甚至在生活习惯上都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

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侯正华2025年在接受扬子晚报采访时表示，夫妻相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主要源于先天吸引与后天养成两大因素。我们先来说先天吸引。在择偶的时候，我们的潜意识里就会对和自己有相似外貌特征、气质的人多看一眼。再说后天养成，这被称为变色龙效应，两个人长期生活会下意识地模仿对方的表情，他皱眉你也跟着皱眉，他大笑你也跟着大笑，时间长了，两个人的表情习惯、微表情甚至面部肌肉的走向都会越来越像。所以夫妻相不是玄学，它是无数次四目相对、无数次柴米油盐在彼此脸上留下的爱的印记。话又说回来，当两个人习惯了同吃同睡、同悲同喜，生活轨迹完全交融时，一些健康隐患也会随之共享。第一就是三高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等三高疾病往往跟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夫妻双方如果长期共同保持高盐高糖饮食，又缺乏运动，长时间久坐不动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们患三高的风险将显著增加。第二就是部分癌症，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等癌症，虽然本身并不具有传染性，但是由于夫妻双方长期共同生活，他们的饮食习惯、生活环境以及情绪心理等都高度相似，因此患癌的风险也会相应增加。比如共同暴露于吸烟、二手烟或者厨房油烟环境，或长期保持高热量低纤维的饮食，都可能让两人面临更高的患癌风险。第三是皮肤类疾病，像灰指甲、脚气等皮肤疾病也可能会在夫妻之间传播，共用拖鞋、洗脸盆等亲密行为也有可能让真菌有机可乘。第四就是性传播疾病，梅毒、艾滋病、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等性病，以及乙肝这类广义上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疾病，都可能在夫妻间通过无保护的性行为进行传播。第五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它可以通过夫妻间的接吻、共同进餐等行为传播。这种传播呀，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却可能引发慢性胃炎等严重后果。第六是肠易激综合征，这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功能性胃肠道疾病，主要表现为腹痛或腹部不适，经常伴有排便习惯和大便性状改变。肠易激综合征可能跟饮食习惯、精神压力等因素有关，夫妻间的争吵等负面事件可能会导致双方产生不良的情绪，进而增加肠道通透性，提高胃肠道炎症相关疾病的风险。第六就是失眠了，大多数夫妻啊，共同失眠的原因是由于生活不规律或者长期心理压抑、焦虑，导致两个人都出现入睡困难、多梦、早醒的现象。而夫妻同床共被，只要一方睡眠差，势必会影响到另外一方。第七是牙周炎，牙周炎也不属于传染性疾病，但是夫妻间或者情侣间亲吻的时候会交换口腔细菌，如果一方患有口腔疾病，那另一方中招的概率就大幅提升了。其实啊，伴侣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当对方身体出现状况时，也是在提醒你该注意了。所以想要远离夫妻病，不仅要为自己负责，更要为对方负责。在生活上要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可以做到动在一起、乐在一起、茶在一起。动在一起就是一起多运动，
发展共同的体育爱好或者健身项目。乐在一起呢，就是共同养成规律的作息，不熬夜，不抽烟喝酒，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及时排解压力。查在一起就是双方都要定时体检，一年一次少不了，确保双方身体都健康才行。这是生活方面要做到三个一起，动在一起，乐在一起，茶在一起。在饮食方面呢，要做到低盐、低糖、低脂，要做到无碘，杂一点，少一点，淡一点，素一点，粗一点。杂一点就是任何食物都要吃，做到不挑食，荤素营养搭配。少一点呢，就是对食物要有自制能力，吃到七分饱为好。淡一点，口味清淡为宜，要做到少盐、少油、少糖。素一点，多吃应季的新鲜蔬菜水果，及时的补充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 粗一点呢，就是要多吃膳食纤维多的食物，帮助清理肠胃。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是，最好的爱情不仅仅是我懂你，更是我为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夫妻病不可怕，只要我们愿意为对方改掉一个坏习惯，养成一个好习惯，就可以避免。从今天起，让我们做彼此的健康守护者，监督他早睡，带他去运动，陪他清淡饮食吧。

健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传，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孩子小的时候在家里进行阅读时，我们常常会提倡家庭亲子共读。恰当的亲子阅读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则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在亲子阅读当中有哪些误区？今天我们请家庭教育公益讲师、驻马店市惠爱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创始人贾娟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
3: 亲子阅读啊，很容易就会踩进去的五个误区，您知道吗？在这里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一个都很重要。那第一个误区呢，是把亲子阅读等同于机械的认字。家长认为啊，只要逐一的读完书上的字，就算是完成亲子阅读了。而且遇到的每一个字，都要告诉孩子念什么。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感觉到阅读压力很大，着急想要结束，然后跑出去玩，这样也会让家长很恼火。那建议家长呢，千万不要过早的去逼着孩子学认字，因为这个时候文字在孩子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图形，到了识字敏感期，孩子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要去认字，到时候再教也不晚。那第二个误区呢，是把亲子阅读当成任务强加给孩子，比如班级要求每天读一本书或者读半个小时，时间一到就把孩子抓过来读书，不管孩子正在干什么，都理所应当的去打断孩子。把阅读呢当成是一项任务，看似每天都在打卡，实际上只是家长在读，孩子在听，一场下来完全没有互动。这样不仅会破坏孩子的专注力，而且还有可能造成孩子对阅读的逆反，往往亲子阅读结束了，阅读也就结束了，很难养成阅读的习惯。那第三个误区呢，是把亲子阅读当成上课学知识，不管读什么书，哪怕是一本简简单单的绘本，都要问孩子，诶，你从这本书里学到了什么呀？每读完一页就让孩子去复述，诶，这一页都讲了什么呀，或者提出其他的一些问题，让孩子感觉到你总是在考验他，回答不上来或者回答的不对，就会感觉到很难为情。虽然你可能会觉得我做的对呀，我也没有批评孩子呀，但是孩子感觉到很没趣，不好玩，也就很难爱上阅读了。第四个误区呢，是认为年龄太小或者太大就不用亲子阅读了。实际上亲子阅读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你可以从婴儿期就开始给孩子读书，也可以在孩子成年以后和孩子一起选一本书然后共读。亲子阅读啊，不仅仅是可以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习惯，还有助于发展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智力。最重要的是，它是陪伴孩子一起分享阅读乐趣的好机会。所以啊，无论孩子几岁，家长在一旁看书或者和自己一起看书都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情。另外呢，亲子阅读不影响培养孩子的独立，所以家长们大胆的去做亲子阅读吧。第五个误区呢，是把亲子阅读当成教育孩子的工具。一些家长认为，哎呀，我的孩子有问题，而绘本呢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呢就专门找一些带有相同问题的书籍去给孩子看。比如我的孩子爱发脾气，就找一本解决孩子发脾气的绘本，寄希望与绘本能够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这实际上都是误区。那以上所有的误区啊，都源于大家把阅读当成了一件很功利的事情。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叫做阅读是一股静水流深的力量，它是一个长期见效的事儿。过程呢是非常缓慢的，大家都能够理解，孩子的成长就像种子在生长，萌芽的阶段在土壤之下是肉眼看不到的，阅读也是一样， 就在他初初起效的时候，肉眼也是看不到有什么变化的。但是你不要忽视了这股潜移默化的力量。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告别这些亲子阅读的误区，让亲子阅读回归到一个最纯粹的、自然的、享受的过程。孩子呀，就一定会找到阅读的乐趣。智慧父母，系统学习，少走弯路，让我们一起践行家庭教育促进法，传承良好家风，祝大家都能够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1: 刚刚我们请来自驻马店惠爱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的贾娟老师为大家介绍了亲子共读的几个误区，希望贾娟老师的讲述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路上，如果懂得体谅，懂得理解，懂得宽容，日子就会很温馨，也会很安宁。人生的路上，如果缺少体谅，不能理解，没有谦让，日子就会越过越烦恼。生活中的很多烦恼，就是源于我们不能体谅，过分在意自己的主张，互不理解，互不相让，伤了彼此的心。生活很多时候就是一种体谅，一种理解。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468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你是校园老师吗？
1: 我是校长，你好。
2: 哎，你好，我是一个丧偶的女人。
1: 嗯。
2: 只是说有一些烦心的事情，我也处过两个男朋友，
1: 嗯，
2: 但是经过了只是没有一年我们又分手了，但是分手了的原因我总是觉得他们都不如我的自己先前的丈夫，我总是拿他们以为我自己的丈夫的目标去寻找，
1: 嗯，
2: 可是我总也是找不到。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45。
1: 丈夫哪年去世的？
2: 我丈夫今年去世快3年了。
1: 快3年了。
2: 是。
1: 哦，然后在这不到3年中的时间里边，你处了两个是吗？
2: 是，我是处了两个男朋友
1: 啊。
2: 但是我处这两个男朋友之间，我从他身上我总觉得去寻找我丈夫的影子。
1: 嗯。
2: 但是我总是找不到，我想问你，你说我这种寻找自己以前丈夫的影子，是不是我精神上

0: 些，有什么精神上有病啊？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只是说做机台的，
1: 做机台呀、
0: 做机台就是那属于那种热河那种。
1: 啊？你这两个男朋友都处了多长时间？
0: 这两个男朋友处了，一个处8个月，一个处接近1年。
1: 我觉得哈，你最好在3年之内不要交男朋友。
0: 3年之内，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的状态不正常。
0: 你的意思说我的精神上有些不太好
1: 你
0: 吧？
1: 精神上我不能这么判断，最起码在情感的这个领域里边不正常。
0: 情感上，
1: 对，我说说我
0: 就
1: 的
0: 是，
1: 理由啊。
0: 你说吧。
1: 第一个，你丈夫去世不到3年。
0: 是啊。
1: 哎，然后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边，你就处过2个男朋友，而且相处的时间都不短，说明你找男朋友这速度很快。
0: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怎么能怎么说呢？这种话，因为我是一个，也是一个过来年，对，就是说夫妻生活那种冷淡的那一种，所以就是说处这些男朋友，就是说对夫妻上生活我很冷淡，然后呢，我总想从他们身上找到我丈夫的影子。才会能找到我自己的
1: 你
0: 本。
1: 现在插的这个话和我和你说的是一个问题吗？有什么关系吗？我只认为你找男朋友的速度和时间有点快。
0: 太快了，
1: 对，
0: 情
1: 如
0: 感
1: 果我
0: 是。
1: 要是给你推算的话，恐怕你丈夫都没去世都不超过1年，你就找男朋友了，对吧？
0: 我丈夫去世，10多天吧。10多天，他们就给我介绍对象，都被我拒绝了，被我
1: 我不
0: 拒绝
1: 管你
0: 了。
1: 那个时候拒不拒绝了，你找第一个男朋友的时间，你丈夫还没去世1年，这个有毛病吗？
0: 没去。
1: 是不是？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你对你以前去世的丈夫的这种思念，或者说这种生活状态还没有完全走出来，就找一个新的男人，我个人认为这个不合适啊。实践证明，你跟2个男人相处也没处太明白，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你目前短时间内不适合找男朋友。
0: 那么，肖老师，你看，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想，因为我对我丈夫的思念，我想，比如说从某个男人身上找出他们的影，他我丈夫的影子，然后呢，我就是说，有一种依靠感嘛，我自己一个人拉扯着孩子，实在是不容易。因为我们这农村不像是城里，关上门谁都不认识。我们农村，就是
1: 农
0: 说
1: 村也可以关上大门，不和别人交往。您别给我找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和理由。反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要问我在情感的这个问题上，我只能告诉您，我的建议就是3年之内别交男朋友，自己生活。你的孩子
0: 自
1: 也已
0: 己
1: 经不
0: 生
1: 小
0: 活，
1: 了啊。
0: 是我过年。来年也就是7月份，我丈夫也就3年了，就是说，我说我的儿子，我应该怎么去抚养？
1: 不要不要，他儿子已经大了，让他自己去发展啊，不用去管他。
0: 是吗？
1: 对，不用去管他啊，他挺好的。
0: 那行，我过3年以后，我再整理一下我的心情，然后
1: 好，
0: 再去打算吧，是
1: 好
0: 不？
1: 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没到3年，你半道处了，对不起，你还处不明白，然后你还要重新开始，至少3年的时间啊。
0: 那行，我明白。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肖老师。
1: 啊。
0: 哎，见。
1: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
2: 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吸收率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听这位号为304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情感上的问题啊。
1: 您说。
3: 我今年33岁，我妻子今年45岁，我没结过婚，她结过婚，我现在跟她结婚已经5年了，她带个一个孩子，今年23岁，现在在结婚这个4-5年当中吧，她一直就带着这个孩子跟咱们一起过，跟咱一起过，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呢？他这个孩子，喜欢上我了，我这个感觉到挺纠结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1: 他喜欢你，跟你表白了。咋跟你说的？
3: 但是就是，他就挺喜欢，什么事儿都替我着想啊，替我做呀。他因为他母亲是护士，就是经常倒班嘛，就是有时候咱们就经常在
1: 这个就叫喜欢你吗？
3: 他说过，他说挺喜欢你的，就是说，因为可能是我在同龄当中，可能是30多了，比他接触的同龄人要成熟一些，他是喜欢我的这个成熟。
1: 那这种喜欢是因为一个家庭里的一种喜欢，还是男女方面的喜欢？这个你要搞清楚。
3: 都有。
1: 你怎么来判断有男女方面的喜欢？
3: 他是有时候说他老让，他说老让我抱抱他，我就感觉挺不可思议的，就是，有时候也。
1: 他的亲生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3: 大约能去世，我结婚的前3年就去世了，那去世8年了吧？
1: 8年那个时候他才10几岁是吧？
3: 对。
1: 即使是说让你抱抱他，也不见得就是男女方面的那种喜欢呢。
3: 我感觉他的感情不对，他今年毕竟20多了，他不是说小孩子说抱抱。
1: 对，你说这个对，是这样的。但是有些人是特殊的，比如说这种父爱的缺失，他把你当成一种父爱的这种，不能叫替换哈，应该叫一种补充，可能中间也掺杂着这种些许的男女的那种之间的情爱。只要你把握住这个度就可以了呀，他如果没有过分的行为的话。
3: 但是已经没把握住。
1: 什么叫没把握住？我不懂。
3: 就是跟他有了进一步的关系。
1: 你跟他发生关系了？那你这叫乱伦啊。你爱人知道吗？
3: 现在还不知道呢。有，就是不是他没跟我说，但是他略微的他知道了，他没跟我挑明，就是
1: 以后这个母女都不要再见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时的冲动你换来的是什么？一无所有，而且你这个事儿将会被母女两个人所痛恨。 不说你万劫不复吧，也差不多呀、啊。
3: 嗯，
1: 而且这个事儿一旦说，这么说吧，人家的亲戚要知道了，咱说都不能放过你。你们家的亲戚如果知道了，从今以后再都不能理你。
3: 嗯，毕竟咱们年龄差距的还不算太大嘛。
1: 跟年龄没有关系，你当时选择了这么一个人啊，人家又没和你隐瞒年龄，而且你还跟他登记结婚了，是吧？
3: 嗯，
1: 你这么吃着锅里站着碗里的，这作为一个别说男人了，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说太不地道了。
3: 嗯，
1: 这两个人，说句不好听的，即使是说都对你有感情，我们往好了说啊，那有一个人也会有杀你的心。而且人家两个人非常容易结成统一战线，因为人家是母女，万一人家结成统一战线的话，一致对你的话，你将万劫不复啊。
3: 那就是跟他就是断绝这种关系吧？还是
1: 跟谁断绝这种关系啊？
3: 跟他这个跟他姑娘吧。
1: 你断绝得了吗？
3: 尽量回避吧。
1: 不可能，你断绝不了，因为这个女孩应该是对你还这么有感情，一旦你跟她断绝关系，你们俩走到这一步了，她不会罢休的。不会罢休的，一旦说让他母亲知道了，他母亲恨你将会无以复加，这个事儿就是你的错，因为人家是孩子，你是成年人，而且你是继父的这么一个身份和角色，你还以为说啊，我从今以后再不这样了，就能还在这个家里边过好日子，想的太简单了你。我觉得这个事儿啊，首先来说，你就应该跟你爱人来把这个事情坦诚的，然后说明白。啊，没话说，再见。
3: 好，嗯，
1: 来迎接尾号为4110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孙老师，是我吧？
1: 是你，你好。
4: 哎，你好，我想和您说说家里的事情。
1: 嗯。
4: 我家里现在出现一个这样的事情，我母亲今年81岁，她没有什么退休金，有糖尿病，然后呢，她有个房子，然后我弟在住，然后我弟不赡养我妈，然后我二姐呢，就是那个每天跟我和我母亲吵架，就让我妈把这个房子无条件的给我弟。我们想，这那个对这个事情我们很苦恼。我妈整天和我弟和我二姐，那个吵架心情也不好。然后那个我们是跟我二姐直接谈一下比较好，还是说让我妈起诉我弟，让他腾房比较好？
1: 你母亲能听你的吗？
4: 嗯，能
1: 啊。那你这二姐为啥要这么干呢？
4: 我们现在很不理解。她就是说，从我们来说的话，就说我说一句很客观的话，我弟他对我母亲，就说谈到孝顺两个字，那是离108000里，根本一点都没有孝顺。
1: 我先不管你弟弟啊，我想知道你姐是什么意思。你说的这些事儿，她不知道吗？
4: 他知道说我弟吧，他有那个脑血栓的病史，然后呢他离婚了，然后他就说我母亲不给他房子造成的。
1: 你还是没绕开，那这些事儿你姐不都知道吗？那你姐为啥会有这种主张？
4: 他就是说可怜我弟，就说我妈把房子给他。
1: 那你们不可怜你弟弟啊？
4: 嗯，从他的行为来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说互相都不来往。
1: 啊、哦、那你母亲现在跟谁在一块呢？
4: 我母亲她现在在住我的房子。
1: 住你的房子自己生活呢？
4: 嗯，我大姐在照顾，但是我大姐的话跟我二姐她俩是倒班，一年一年那样的，然后现在马上就应该是我二姐的班了嘛。那么我二姐呢，她就是以这个房子不给我弟为理由，我妈答应她的话她才会照顾我妈，但我妈她说我妈把房子给我弟，她才会照顾我妈，给我妈生活费。
1: 你看啊，现在问题是啥呢？嗯，我不知道你们兄弟姐妹几个啊，我现在知道的是你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
4: 姐
1: 姐，两个姐姐是吧？
4: 嗯，
1: 你二姐是这个意见啊。你大姐和你二姐呢是轮流的来照顾母亲，尽到了他们自己做儿女的责任和义务。而你呢，现在是提供一套房子给母亲住，对吧？
4: 我也给钱，那个生活费我也都给呢。
1: 啊，对。然后呢，还有你就有那么一个弟弟，你那个弟弟呢？现在我不知道他生活能不能自理啊，因为他现在情况也挺特殊的，是吧？我觉得哈，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你二姐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你现在你弟弟，你要求他赡养你的母亲，你觉得他有这个能力吗？
4: 他就是最近才是犯病的，之前都很好的。
1: 人家说现在他有这个能力吗？
4: 他我们最近没有跟他联系，这些话都是我二姐给我们传过来的。他确实有病了，还是住院了。
1: 你和弟弟多大个仇啊，老死不相往来呀、啊。
4: 反正他把我母亲

0: 赶出家门，这个事情我们不怎么原谅他。
1: 你们指的是你和谁？
0: 我大姐，我们都是。
1: 你大姐对于这个事儿什么想法？
0: 她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1: 哦，那好啊，你跟你大姐找你这二姐聊呗。
0: 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沟通，她一说话就跟我们吵架那种。
1: 那你就愿意怎么做怎么做，对得起自己的心就行。但是我只劝你一句话，不管你们兄弟姐妹之间有多大的仇和恨啊，别拿你母亲来说事儿，先让母亲安顿晚年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作为你们这种情况啊，我真觉得你们还不如把母亲送养老院了。
0: 那上那个养老院，我曾经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上养老院的话，他又不肯出钱。
1: 你非得要盼着他出钱吗？
0: 那我们下一步就想去养老院吧，那就。
1: 你想一想啊，现在问题是，如果你们不管你们之间有啥矛盾啊，他不这么的，他不那么的，你不这么的，我就不那么的，到最后遭罪的不就是老母亲吗？是不是？
0: 是。
1: 啊，老母亲现在明白吗？
0: 神志清醒。
1: 老母亲是什么想法？
0: 我母亲的话，她很想住在我那里，因为我为了我母亲把这房子新装修的，她住在我那里，条件舒适又很喜欢，但是。我在外地上班，然后我大姐的话，她照顾一年以后到期了，她就说她也想出去打工。然后呢，我二姐现在就是以这个理由，她不想管我妈，所以我现在很烦恼。
1: 啊，你觉得你二姐是不想管你母亲？
0: 对。她说我母亲把这房子无条件的答应给我弟的话，她才会无条件的管我妈。
1: 那你觉得如果你们答应的话，她会管吗？
0: 管是管，但是她整天现在目前跟我妈，我妈现在也不怎么想见她。他整天跟我妈吵架
1: 啊。那好，尊重母亲的意见，母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像你刚才问我的那些问题，你就直截了当的跟母亲说，看看母亲怎么想。
0: 那我母亲的话，她最好是还是想住在我那里，就是当时我目前没在家里。
1: 她想住在你那里，你跟她说啊，现在二姐是这种态度，是不是？她不来照顾你，我在外地我也照顾不了你，我大姐一个人还不行。就把这话就说呗，有啥不能说的呀？
0: 能说我们
1: 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咱就说，要么哈，咱们就请个人来照顾你。那这个时候他们就都得拿钱了，拿钱呢，我们可以起诉他，是吧？包括你那个弟弟，你那个房子他住着呢，我们把他撵走的话，租出去也是一笔钱，对不对？
0: 对，
1: 你就跟母亲直截了当的说呗。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两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普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一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一位听友晚名叫往事如烟发来微信说：“以前晚上睡不着，还总起夜，醒得也早。”现在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品质好，精神头足。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

0: 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巴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562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向江老师，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1: 哎，向老师，我这一天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女朋友跟她前对象还一直还在聊天
0: 啊，
1: 然后她聊的信息吧，就是，涉及到就是说，我们俩比较就是我比较介的信息，
0: 嗯，
1: 她聊的内容我不想说了，但是
0: 你不想说了，我怎么能明白呢？
1: 聊的那我就说吧。聊的就是说，他第一段信息是终于可以在你重要的位置把你放到朋友来列为朋友，这个事情我没当回事儿，但是他聊到就是说，我前一阵跟我妈去做孩子了，我有可能70%不孕了，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让我非常非常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然后我问他了，我说这个人是谁，他说他却骗了我，其实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他骗我没说，我不说不是，后来我一再逼问他，才他也知道，他才跟我另一个方向的说是谁了，
0: 然后呢，
1: 但也没跟我说这个人是谁，我已经知我但我知道，然后他说的，他跟我说只是，我说你当年信息在为什么，他说只是想报复他，他也对那个男的对不起他。我说那，我说这样事的话，你让我心里很过意不去。他也没有正式给我一个解释，也没就怎么样。我说以后你俩别再联。后来我加到那男的一个联系方式。我说你俩以后别再联系了。可是男的也没说什么。但是现在我唯心里困惑就是，我该不该再信任我的女朋友？该不该再跟她处下去？
0: 咱这么说啊。这个事儿发生到现在为止过去多久了？
1: 也就几天吧。
0: 好，
1: 3-4天吧。
0: 那我问问你啊，就是你怎么知道他，怎么看到他和那男的的这个发的信息了？
1: 聊天记录。
0: 啊，聊天记录。你怎么看到的呢？
1: 我是偷看到的。
0: 偷看到的。你多大了？
1: 24。
0: 你女朋友发那个短信说70%以后就不能生孩子了，对吗？
1: 对，他是他说医生这么说的。
0: 这个事儿你能接受吗？换一句话说，如果真的不能生了，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1: 我接受不了。
0: 啊，接受不了，告诉他了吗？
1: 我告诉他了，我说这样事的话，以后咱俩可怎么过日子？
0: 他怎么说？
1: 他说的，不信咱俩去检查去。
0: 那就赶紧去检查。
1: 可是我这样事我又不想去，因为这样事我做完了之后很伤害他。
0: 那你现在如果他真有一天那样的话，你们感情越来越深，不更伤害吗？
1: 我这样说，我想，其实我就想吧，做检查也不

0: 骗出来的感情，因为说他当时他对那男的付出了不少，
1: 嗯，
0: 然后那男的没给他什么回报，
1: 那这就叫骗吗？这是他愿意的事情，怎么叫骗呢？
0: 这是他是他的理解，不是我的理解。
1: 对呀、啊，
0: 其实我感觉、
1: 啊、是啊，就咱就说他的理解啊，我知道不是你的理解，这不应该叫骗吧？另外他说报复，这怎么又叫报复呢？啊，报复告诉人家说我把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叫报复？
0: 不，他刚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用了一年时间，我终于可以把你从重要的位置拉为朋友。
1: 啊，这叫报复？
0: 说也是，我也是在这么怀疑，
1: 是吧？
0: 首先第一点，
1: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假如说他真的不再联系了，你愿意和他在一起吗？
0: 我愿意。
1: 嗯，愿意的话，那姑且你就相信他这一回。
0: 嗯，这样我相信这一回是吧？
1: 对啊，因为这也是头一回，对吧？但是你要
0: 他现在
1: 你现在呢？嗯，你说，
0: 他现在已经把他的信息，他的那个那人已经删除了。
1: 那不重要，
0: 反正也是也不重要
1: 啊。
0: 确实，
1: 现在是这样啊，就说你既然喜欢他啊，你既然爱他，他既然也承诺了，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啊。但是有一些话呢，你必须要说明白。第一个，我觉得你们应该做一个检查啊。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把话和他说明白。就是说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无论你怎么样，我肯定会和你分开。啊。
0: 对，我感觉也是。
1: 嗯，不是你感觉是或者不是，我是告诉你，你把这话提前说给他听。
0: 嗯。我现在要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会怀疑说我磨叽了。
1: 那既然你连打电话的勇气说这个事儿的勇气都没有，那你给我打的电话我能和你说啥呀？
0: 嗯，我有，但是吧，就是这两天已经毕竟过了三四天了，我要再提我感觉他就在说我磨叽了。
1: 那
0: 我感觉我有点就是太那什么了。
1: 那你是磨叽了，那这没错、嗯、因为从你这句话来说，你们俩一定是把这事儿已经说好了解决了，对吧？
0: 也说了，然后那个
1: 是不是说好了解决了？
0: 没特别去解决，就是、
1: 那没特别去解决，怎么还能说抽出来磨叽这个问题呢？哎呀，
0: 他怎么说我磨叽？可能说我每个问题没说到重点上吧。
1: 嗯，最后和你说一句话啊，我不太看好你们这段感情、嗯、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

0: 价99元3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3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608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是陈老师吧？
0: 我是小江，你好。
1: 哎，对，哎，我现在咨询一下了，我们家的吧，就4月年，我结婚今年26年了。
0: 嗯。
1: 他对我就俺俩一直就是跟经常打架，经常骂我。
0: 嗯。
1: 我孩子今年都25了，我结婚早。
0: 嗯。
1: 他就是颠摸缝找我茬。
0: 嗯。
1: 你说我这应该怎么办？
0: 嗯。怎么办？
1: 嗯，俺家孩子现在都同意我离婚，我就是今天受不了了，我就是折磨给我，实在受不了了。
0: 孩子都同意你离婚，你为啥不离婚呢？
1: 啊，我现在不还有一个俺家的老二吗？
0: 嗯，
1: 我去见俺家老二。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现在家就去俺家开那个开买卖的。
0: 开买卖的是吧？
1: 嗯，对。
0: 开买卖干啥买卖？什么买卖？
1: 开超市。
0: 开超市。
1: 嗯。
0: 超市第一个，你是不是得进货呀？
1: 对呀，
0: 第二个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你进完了，可能保质期卖不了，可能也就坏了，咱就赔了。
1: 不是，俺家活多，俺家是农村。
0: 啊，我知道，你农村小卖店呗，是不是？
1: 啊，对。
0: 我就问你，你先想听听肖江跟你说的是啥？
1: 啊、
0: 比如说你进了一箱饼干，
1: 啊、
0: 这饼干保质期到6月1号，
1: 啊、
0: 你到6月1号没卖完、啊，是不是你就不能再卖了呀？
1: 啊，对呀、啊。
0: 那这是不是就赔了呀？
1: 啊，赔了人可以能换，现在都。
0: 哎，对，换是不是得费劲呢？
1: 啊，对呀、啊，那是拿回原先的，
0: 是不是？还有，比如说你农村开小卖店，这半夜谁要买东西，你是不是也得起来呀？
1: 啊，对呀、啊，
0: 就是你干这个玩意儿的，你就得受着，对不对？
1: 啊，对呀、啊，
0: 是这意思不？
1: 啊，对。
0: 哎，好了，人家咱说不干这买卖，人可能挣不着这钱，但是呢，哎，人家最起码能睡个消停觉，对吧？没有那么多操心事儿，您说是不是？
1: 对。对，
0: 你找这个丈夫最开始对你不就这样吗？
1: 对呀、啊。
0: 那你说现在你还说我怎么办？我觉得就没啥大意思了。
1: 啊，对呀、啊。
0: 所以我个人觉得，给你两点建议啊。
1: 嗯。
0: 第一个，我觉得现在虽然说你43岁，但是你可能快进入更年期了。
1: 嗯。
0: 第二个，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要检讨你自己。其实你这么多年，你跟你丈夫没过明白、
1: 嗯、
0: 两个人的日子没过明白，您永远要记住了，他不是一个人的责任。
1: 嗯，
0: 其实你也没摸清你丈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没摸清他的脾气秉性。
1: 他小心眼，就是别人家老爷们跟我说话，他就是不让说话，他管的是这样的，
0: 不让说话，
1: 谁哪家去了，
0: 不让说话、
1: 啊、不让说话，谁瞅我也不行。
0: 你不也过这么多年了吗？
1: 哎呀，我就现在实在忍下去了，
0: 实在忍不下去，那就赶紧离婚呗，孩子都同意了，你有啥可顾虑的呀？
1: 啊，是啊，他老头拿孩子，我按也用你了，这孩子学习干啥的，当事干啥的了？我说你别拿老拿孩子也威胁我，你知道不？
0: 这不叫孩子威胁啊，他说的这话是正常的。
1: 啊，啊对呀、啊。
0: 你说的好多话其实是不可信的，
1: 啊，
0: 你说的很多话可能你自己理解的有问题。啊，虽然说你可能在这个屯儿啊，你这做买卖还做得挺好的，但是在生活上、
1: 啊、
0: 你过的是一笔糊涂账啊。和不同的人相处有不同的法则，有不同的方法，没有一个人是为你而量身定做的。两个人不管是夫妻也好，朋友也好，甚至母亲和孩子，他都是要进行相处的，都有处得特别好的，都有处不明白的。通过你的言谈举止，我就能够判断出来，其实你和你丈夫的感情不和谐，最起码有你一半的原因。
1: 嗯，
0: 能就跟你聊这么几分钟，第一个我觉得你非常非常倔，第二个你没有任何的方式和方法，
2: 人心都是肉长的啊！你现在始终在挑你丈夫的毛病，你记住我一句话，你挑别人的毛病越多，你自己的痛苦就越大。所以现在哈，如果你要说不想跟他过了，这个我啥话没有啊，因为用你的话来讲，你的孩子都已经建议你跟他离婚了。其实孩子建议你离婚，并不是说因为真是你受多大气，而是因为看你们俩这样太闹心了。
1: 对对
2: 啊，然后呢，如果你要跟他离婚，我觉得我没有更多的话可以说，因为离婚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如果你想还想跟他过，哪怕过一天，我希望你找找自己的毛病，看看你丈夫的优点。如果这个事儿你能去做，而且做好的话，你的生活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
2: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2: 来迎接尾号为511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
2: 哎，
3: 你是笑江老师吗？
2: 我是笑江，说吧。
3: 哎呀，我今天接你电话，好紧张。是我偷那个，我跟他说了。现在我老公有外遇了，他以前有外遇，现在怎么情况呢？我俩在一起干活呢。他吧，干啥啥的，就是挣钱也都给我。他，我们家所有的钱他也不管，都是我经管钱。他也说了，他说就是我有外遇，我也不跟你离婚，那个家里钱我也不动。他说我要是，假如说我要是有外遇跟别人过的话，我能不沾钱吗？
2: 他承不承认他有外遇？
3: 他承认了。
2: 承认了啊。
3: 嗯。
2: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也跟你过，也跟那外遇继续扯，对吧？
3: 他说是改，他现在吧，我现在生气在哪儿呢？现在我已经和他俩聊微信，我看着了。原来我问他，他不承认。现在他已经，我看着他俩聊微信，我看着完了，他现在承认了，承认了。他说的怕伤了，他俩好几年了，有感情。他说怕也不想伤他，也不想伤我。我说那不行，我说的那我接受不了。完了那个，他说的怕一下伤了，怕那什么，万一那个他对象知道了离婚了，怕磨他。
2: 咋的？你要问我啥？
3: 我就问你，你说他这样做。他这样说，你说他是真心话吗？
2: 不是，
3: 不是，没，就是现在我俩在一起干活，没啥事，那女人还跟他聊天。
2: 还有问题要问我吗？
3: 我现在一紧张，我都忘了。我现在真的被他气的，我都气糊涂了。
2: 这个事儿是不可能忘的，所谓忘了，其实就是你没想好。对吧？你的丈夫对于你来说呢，就像鸡肋一样，你又舍不得他，又离不开他啊，然后自己还觉得这事儿挺憋气的。
3: 对对对，
2: 你丈夫和你一样啊，又想要鱼又想要熊掌，所以对于你来说，其实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丈夫就想这么扯啊，你干还是不干，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不用跟我讲因为啥，就这么简单，这就是逼迫你必须做一个选择题。你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了，是吧？前面是一堵墙，你要么往左拐，要么往右拐。不允许你后退，
3: 是，
2: 你就必须得做一个选择。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人啊，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向死而生的，奔着死去才有可能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了，我坚决就不和你过了，啊，可能你老公才有可能会改。你要想幻想的话啊，是又原谅他也好啊，或者说又给他时间让他处理也好啊，这些都白扯，都不行。他为什么敢跟你这么说话？为什么敢跟你表达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因为你对他的一种所谓的宽容，而实际上是一种放纵。
3: 对，你说的话的确是对，我原谅他次数太多了。
2: 其实所谓原谅他，不是你心软，这跟心软没有关系。他跟你认错了，可所谓的跟你认错，不都是忽悠你吗？为啥说忽悠你？他也没改呀。没改叫真认错吗？假的忽悠人的啊，然后你说原谅了，他都没真认错，你原谅啥？
3: 是
2: 要有你自己的态度，如果连态度都没有的话，哼，你放心，没好。
3: 是，现在我非常痛苦
2: 啊。是啊，
3: 谢谢老师，我麻烦你还问个事儿。
2: 说。
3: 那个我儿子今年27了，那时候现在我活得太痛苦了，我就打扰你一点时间。我儿子今年27了，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他吧这个工作老换老换，老想就是不怎么干活就挣钱。他大连呢，沈阳啊，是哪儿都去过。
2: 嗯，
3: 现在他搁北京呢，搞那个证券公司呢。
2: 嗯，
3: 他从初中的时候吧，他就赌钱。
2: 嗯，
3: 就是那钱是几百了几千了，现在今年咔家给我拉了8万块钱几万。我上两天上北京，我俩去的，给他还了4万，他还有4万。他就说我今后我从今往后我改了，我不赌了。
2: 你信吗？
3: 那是啊，我现在我就问你呀、啊。
2: 我问你，你信吗？
3: 我不信呢。
2: 你不信，你要问我啥呀？
3: 我就问问你，你给我建议，你说他现在还有4万块钱积蓄，他就说他搁那搞证券公司，要是开一个单子就能，说要是开500万的单子，能提成提25万。
2: 嗯。
3: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他说他搁公司才下班加班。
2: 嗯。
3: 因为啥？现在我
2: 他一个业务员，他加啥班啊？
3: 他就说他现在主要的公司，他现在的业务就是跟客户聊天。
2: 嗯。忽悠人呗。
3: 是啊，对。因为啥？这个他证券公司这个事儿吧，好像就是搞股票那种，我也不怎么懂。头两天我上北京去了，也没到他公司看，听他说的。但我总觉得这事儿不靠谱。他你家孩子咋的呢？不想出来挣钱，总想一把挣大钱。
2: 嗯、
3: 我说那我总说的他也不听。
2: 说有啥用啊？
3: 嗯。
2: 你要说不早说好了吗？
3: 是啊，我以前吧，他就是赌钱，那个我说不给他打钱，他爸害怕说这一个孩子万一要是说不给钱，怕孩子出事儿，又偷了抢了，怕出别的事儿。我说你这么越惯越晚。
2: 你要问我啥？
3: 我就问问你该怎么办？你说这孩子
2: 不管他，该抓抓，该判判。
3: 是我一直就问你，你也就是指定是这个建议。
2: 啊，你问任何一个人都会给你这种建议。
3: 是吗？
2: 对，因为你现在，因为你现在给他还4万，你放心，他以后肯定会欠40万，一点问题都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
3: 嗯。
2: 所有赌的人全这样。
3: 嗯嗯。
2: 他只有吃够了苦头了，得到足够多的教训，才有可能会改。而这么去还的话，包括你的儿子这么不劳而获，一定是像我说的那样。
3: 嗯嗯。
2: 啊，现在咱就说，如果人欠人4万，抓起来了，可能判半年。到40万的时候，可就不是半年的事儿了，那可能就半辈子了。
3: 是
2: 哪个多哪少啊？
3: 对对，嗯。
2: 好吧，还有问题吗？
3: 嗯，没啥问题。
2: 好，再见。哎。
3: 嗯，好，谢谢。
0: 一位听友叫夕阳红说，肖江你好，一直在服用你们推荐的好产品，蓝莓叶黄素、南极磷虾油，还有益生菌冻干粉，还有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都买了，真的非常感谢肖江把这么多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最后祝肖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也谢谢您的支持。山水有情说，我是开封的，前一段时间给我老伴买了德国的护肝宝，他中度脂肪肝，吃了之后效果很好，感谢肖江，感谢工作人员。夏天出汗多导致血液粘稠，血脂偏高，血管负担重，容易堵，为了防止心脑血管发生危险，推荐大家吃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风靡全球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产自南极海域 48.1 区南极半岛附近，纯净无污染，被誉为海上人参生命之王，一粒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磷虾油，还添加90毫克欧米伽3、280毫克磷脂、100微克虾青素， DHA 和 EPA 科学配比，生物利用率高，人体必需的多种营养一步补充到位。它有4大黄金好处：一、调理甘油三酯；二、代谢体内油脂；三、养护血管弹性；四、预防斑块形成，给血管充足的疏通和养护。长期服用，保持血脂正常稳定，减少身体内脏脂肪堆积，抗氧化、抗衰老。每天一粒正宗南极磷虾油， 心好脑好，血管更健康。新西兰原瓶原装。

0: 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严要求，三重国际认证，多项专利技术，安全合规，原料与成品可追溯，符合国际出口标准，安全无添加，吃着更放心。这是我们电台严选的底线。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现在给听众全年最大最实惠的优惠活动，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赠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大屏幕电子血压计和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179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1: 嗯，我就是有点事想咨询你一下。我有老父亲78了，完事我们姊妹四个，有我们四个子女。我老父亲收了的钱，我就很问，应不应该跟我们四个子女就是平分一下？
0: 为什么要平分？我不明白啊。
1: 啊，我们四个子女，我就和老这老父亲的钱呢，78了，毕竟岁数大了。
0: 岁数大了，为什么要平分？这是理由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很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想要要老父亲钱呢？我不明白。
1: 我们姊妹几个都赡养，都同样赡养老父亲呢。
0: 赡养老父亲，老父亲就应该给你们钱吗？
1: 那是不应该给，但他手里有。
0: 既然都说不应该给了，为什么还想要呢？
1: 我就可以咨询一下你们，问问嘛。
0: 从老父亲那儿啊，咱说国家有继承的法律，对吧？
1: 嗯，
0: 但什么叫继承呢？是指父亲去世了以后叫继承，对不对？
1: 嗯嗯。
0: 你们是对老父亲有赡养的责任和义务，跟老父亲有没有跟老父亲有没有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那你说你现在想分老父亲的钱，说明什么呢？说明父亲时间
1: 不
0: 多了吗？
1: 我不是想分他钱，他不多，就我不是想分他的钱。老父亲有这个想法，我和你问问。
0: 老父亲怎么说的有这个想法？
1: 他就合计，他说岁数大了，合计说给这个钱给四个准侄女。
0: 别合计他咋说的？
1: 他就像我这么说的。
0: 跟谁说的？
1: 就跟我们姊妹几个这么说的。
0: 你们咋说的呀？
1: 俺们说的就一说岁数大嘛，说你想分，你想给我们就给，不想给就不给。
0: 咱们想啊，做子女的都是成年人。如果说老父亲有一天有病了怎么办？
1: 我们全得管呢，就我爸，我父亲不。
0: 然后再把这钱，重新再拿回来吗？
1: 啊，给老父亲看病，对呀、啊，他要是说想用
0: 那咱费这个劲干啥呢？
1: 毕竟他岁数大，怕他糊涂嘛。就是说，先给我们侄女找不。也不是说给我们了，就是说我们给他保管着，就是说他有什么用途的时候，我们都得给拿。比如父亲有的钱没钱，我们也应该赡养的。
0: 嗯，那你们是对哪一个子女不放心呢，还是对父亲不放心呢？
1: 嗯，但姊妹几个他不能心，不能说都是一样啊。他有儿女应该平均分，平均就是说都放一家放点不？就是说，
0: 我认为不应该
1: 啊。
0: 我认为不应该。
1: 就应该跟老父亲手搞着呗，
0: 是这样的。
1: 那你那父岁数大了，胡了八足钱到整，胡了八足怎么整啊？
0: 有法律啊。
1: 啊，你说有法律，那不就麻烦吗？我们只
0: 啊，比你这个比那个麻烦多了，要麻烦10000倍。
1: 那你说老父亲真有个百年那天，你说这个钱是儿女平分呢，还是儿子多得呢？谢江老师，我这事儿不怎么明白。
0: 我确实特别不愿意回答您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 就像说咱在诅咒老父亲去世一样，虽然说你没这个意思，但谁听着也不得劲儿。就像你，就像你吃饭的时候哈，别人总跟你说扫垃圾，你说你心里边能舒服吗？
1: 是那么回事，但是我就在这不明白，不怎么懂嘛，就和请教一下。
0: 然后你说这话呢，第二个意思呢，就好像作为姑娘来说，怕给儿子多分一样。
1: 我不是说怕多分，就谁对老父亲好，多给点无所谓。
0: 那是老父亲的权利，是他的选择，在继承遗产的时候是平分的啊。
1: 啊，那行，谢谢你，老师。
0: 再见啊！
1: 哎哎哎，好，谢谢。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名扬天下的大米之乡河南原阳，回乡创业的转业军人娄长河带领乡亲们在黄河岸的土地上书写豪情，弘扬黄河精神，实现乡村振兴。长篇联播《风吹稻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红旭，演播李成。段阳在部队5年，时间观念本身就强，可送外卖有时受客观条件限制，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到，有时晚上3分钟就会遭到差评，说不定还会被客户退单。差评会影响接单，退单直接就得赔钱。有一次送餐的路上下起了暴雨，可为了准时把餐送到客户手里，他不敢停下来避雨，雨水淋得他眼睛都睁不开，他坚持骑着电动车快速行驶，路过一个深水坑导致电动车翻了，他不顾胳膊上划伤的血口子，扶起电动车继续前行，可时间还是误了5分钟。尽管他低三下四的一再解释，还是被客户毫不留情地点了差评。他气愤不已，不明白自己这么努力，客户咋就不理解下自己呢？还有一次，已是凌晨1点多钟，饭店联系到他，让他送一份外卖，说这时间点再加上路途较远，联系几个外卖小哥，要不关机，要不不愿意接单，希望他辛苦下帮忙接单。难得商家这么信任自己，他二话没说接了单。他骑了30多分钟电动车才到达客户指定的地点，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客户。

打了无数次电话都没人接，保安不让他进大门，他只好在小区门外等。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客户电话还是没人接，他只好骑车返回，折腾了差不多一夜没休息，自己又赔钱买了单，他心里那个窝火啊，就别提了，气得他一遍一遍大骂。直到早上九点多，客户给他回电话说，自己昨天夜里太困了，点过餐竟然睡着了，实在对不起。嘿，自己辛苦又倒贴，对方一句对不起就算完事儿了。他望着天上的云彩，哭笑不得，想不通自己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可他又明白，前面的道路无论怎么坎坷，他必须弯腰低头前行。还有一次，客户点了三份龙虾，当他骑着电动车风风火火把三份龙虾送到客户写字楼时，坐电梯的人太多，他等了两轮都没挤上，仗着自己年轻体壮，他索性爬楼梯。客户办公楼层是22层，他爬到中间就后悔了，知道自己爬楼梯是个错误，哪怕多等几轮电梯也比这快。他转移到电梯处又等了一会儿，依然没挤进去，他只好又爬楼梯。待他爬上22层时，已经累得腰酸腿疼，可还是耽误了整整10分钟。客户生气了，坚决退单，三份龙虾全部退单，等于他一天白干了。他再三承认错误，说好话，可对方还是坚决退单。段阳无奈地拿着三份龙虾下了楼，他依然没坐电梯，两条沉得如灌铅的腿一步一步地往下走。走到第10层的时候，他实在走不动了，浑身瘫软，歪在了楼梯上。步行梯很安静，他想坐一会儿，平复下情绪。看着手里的三份龙虾，他生气地撕开饭盒，自己中午还没吃饭呢，就当给自己改善生活了。他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尽管好多天没吃过龙虾了，可今天的龙虾他没有吃出一丝美味，吃出的只有苦涩。他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难吃的一顿饭，吃着吃着，他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了出来。除此之外，外卖生活还遇到好多奇葩事情。有一次，一个客户问他，平常都是15分钟到，为什么今天20分钟了还没到啊？段阳急忙在电话里解释，周末有同事请假，人手不够，请您谅解。顾客说，那我明白了，周末呀，有女朋友的外卖小哥都去约会了，只有你这个单身狗还在忙。我也是单身狗，咱俩狗就别见面了，退单。电话这头的端阳都懵了，这算什么退单理由啊？还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女客户在电话里给端阳交代，让把饭菜弄好点，怕对方着急，端阳有意开玩笑，你放心吧，炒菜的师傅是处女座的，追求完美，绝对会做好的。没想到客户一听这话，厉声说道，我们水瓶座不吃处女座做的饭，退单。最让端阳感到别扭的是，一次他把饭菜送到小区楼下给客户打电话，客户说，我不在家，这个外卖是给狗点了，你把饭菜放到楼下狗盆里吧。端阳愣了好半天才缓过神儿，他控制着情绪说，半路上你让我给你另外带的烧烤还没给钱呢。客户说，钱在狗食盆下面压着嘞。当端阳从狗食盆下面拿到钱的那一刻，浑身一阵发冷。当然，送外卖也不是每天都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奇葩事儿毕竟是少数，温暖的事情也经常遇到。有一天，端阳给一个学生送外卖，结果对方手机停机了，无法联系上。一想到对方是个小学生，不吃饭会

0: 饿肚子的，他索性给这位小学生充了50元话费。学生把事情告诉了爸妈，家长非常感动，反过来给端阳充了1000元的电话费。又是一个下着雨的天气，端阳把午餐送到一个小区门外，打电话让客户下来取。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孩温柔的声音，
1: 我不方便下楼，你给我送上来吧。
2: 端阳说，保安不让进，我给你放门卫这儿了，您下来取下吧。
0: 对方声音突然变得冷冷地说，
1: 那你把餐带回去吧，我不要了。
0: 听到这话，端阳火气马上就冲到了脑门上，可他又极力控制住了。他停顿了片刻说，
2: 那你给保安说下吧。
0: 对方让端阳把电话给保安，保安接过电话，只听对方说了一句，就让端阳进小区了。端阳很奇怪对方给保安说了什么。端阳上了楼，当那个女孩打开门的一刹那，端阳愣住了。屋里的女孩长得太漂亮了，一张明星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尤其是两个嘴角处一对可爱的酒窝和满嘴白玉般的牙齿，煞是可爱。端阳吃惊的不是女孩漂亮的长相，而是这么漂亮的女孩竟然坐在轮椅上，他的双腿上盖着一方青蓝色暗花丝巾被。女孩见端阳表情吃惊，微笑着说，
1: 不好意思啊，让您受累了，我前几年出了场车祸，失去了双腿，平常都是妈妈照顾我，我妈前几天住院了，这段时间只有吃外卖了。
0: 端阳看着这个失去双腿的漂亮女孩，心中一颤，也可能他为女孩惋惜，也可能自己经历过骨折的病痛，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心中升起一丝怜悯，急忙帮助女孩打开餐盒说，
1: 趁热快吃吧。
0: 女孩似乎有些感动，她冲端阳说，
1: 看你满头大汗的，进来喝杯水吧。
0: 端阳犹豫了一下，就拿起门口鞋架上的拖鞋要换。
1: 不用，快进来吧。
0: 女孩微笑着甜甜地冲端阳说。端阳不自然地一笑，
1: 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快进来吧。
0: 女孩边说边把轮椅向客厅摇去。也可能真的渴了，也可能出于对女孩的同情，端阳跟着女孩进了客厅。房间不大，收拾得很整洁，一看就是女孩子的房间。女孩双手熟练地滑动着轮椅，来到饮水机旁，用一次性杯子给端阳接了杯温开水递给他。端阳急忙接过水，
2: 谢谢，您快吃饭吧，再不吃就凉了。
0: 女孩子边吃饭边说，
1: 我腿脚不方便，给您添麻烦了。
2: 端阳说，没有没有，本来就应该送到您手里的，刚才是保安不让进门。
0: 女孩子说，
1: 我叫欢梦，如果你以后还来给我送餐，一提我的名字保安就让进了，保安都知道我的情况。
2: 好的，近段你一天三顿饭就由我来给你送吧。
1: 不用，早餐我烫一杯牛奶，吃个面包就行，晚饭我不吃，减肥呢，也就午餐。
2: 哦，那你平常干些什么呢？
1: 我上大学学的是策划设计，出车祸前我在一家国企工作，出了车祸我一直走不出心理障碍，一直没工作。感谢我的妈妈，是她一直陪伴着我，让我走出了黑暗的时光，勇敢地面对现实。从今年开始，我尝试着开了个工作室，刚开始只能在网上接些小活，不过随着一个又一个单子，我的口碑还不错，现在应该说越来越好了。
0: 端阳看着欢梦对生活充满阳光的态度，心中生出无限的佩服。在最好的年龄失去了双腿，他却能正确面对，积极阳光，自食其力。而自己作为一个男人， 受到打击后就一蹶不振，整天对生活怨天尤人。这一刻，端阳似乎一下找到了人生的榜样和生活的目标。他敬佩地冲欢梦说，你真了不起，向你学习。欢梦一脸天真地说，向我学习？向我学习什么呀？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不过想想我还算幸运，老天只要走我两条腿，没要走我的命。既然老天给我留了一条命，我要好好珍惜，好好活着。端阳听完欢梦的话，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地重复着欢梦的话。从这顿午餐开始，端阳坚持给欢梦一日三餐送饭。欢梦给钱，端阳坚决不收。欢梦受宠若惊，他一遍一遍地问端阳，为什么呀？你在可怜我吗？我不需要你的可怜。我在感谢你，是你让我的生活有了阳光。每一次端阳都回答着一样的话。当端阳为欢梦连送了一个月的餐后，欢梦不再问了，因为两个人都从这份温暖中感受到了别样的情分。欢梦不再问了，却开始回绝了。
1: 你不要再来给我送餐了，我不需要。你这是在折磨我，你知道吗？
2: 我要为你送一辈子，这是折磨吗？
1: 不可能。为什么？
2: 因为我敬佩你。
1: 敬佩不等于爱情。
2: 可我偏偏爱上你了。
1: 凭什么？
2: 凭你身上有阳光，和你在一起我的生活是光明的。
1: 这是暂时的，你是在同情我。
2: 不是同情，是爱情。
1: 我不听，我是不会接受这份爱的。
2: 你可以不接受我对你的爱，可你没有权利阻挡我爱你，这是我的权利。欢梦不再说话。往后的日子里，他既不再拒绝端阳为他送餐，但也不让他们的关系往前发展，就这么冷冷地对抗着。端阳似乎并不在乎欢梦对他的态度，虽然他送外卖非常辛苦，可他为欢梦由送饭改为每餐做饭。他说送的餐吃着没有现做的好，每天精心给欢梦来做饭。终于有一天，劳累了一天的端阳为欢梦做过晚饭，看着他吃过后又把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当他起身要走的时候，欢梦突然拉住他的手说，
1: 不走了。
0: 见端阳发愣，欢梦颤抖着声音说，
1: 不走了，你每天还要骑40多分钟的电动车回去，太辛苦了，就住这儿吧。
0: 端阳眼圈一红，低声问，
2: 你这算接受我了吗？
0: 坐在轮椅上的欢梦一把抱住端阳的腰，流着泪说，
1: 端阳，我不是不爱你，我一个残疾人，而你这么帅气，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老天会给我送来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所以我不敢。可近段时间我想了，我如果错过了老天给我安排的这场爱，可能这辈子再也遇不到了。我不能让自己错过这份难得的爱。即使我们不能白头到老，哪怕3年、5年、10年，即使你不要我了，我这辈子也值了。
0: 端阳从轮椅上抱起欢梦，深深地吻着她的嘴唇，轻声说，
2: 我的情感曾经受过重伤，那次伤害让我知道了，爱就是爱，不能掺杂任何杂质，有杂质的爱一定会复杂。既然爱了，就不要在乎爱之外的东西，我们好好相爱，爱一生一世。
0: 欢梦躺在端阳怀里，双手紧紧地扳住端阳的肩头，紧闭双眼，伴着泪水一字一句地说，
1: 一生一世，一生一世。
0: 端阳和欢梦恋爱了，
1: 刚开始，连端阳都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爱上欢梦这个身体残疾的女孩。可二人越相处，端阳越觉得找到了真爱。自己性格急躁，容易钻牛角尖儿，而欢梦是个知识女性。当她遇到想不开的问题时，欢梦总能从另一个角度给她打开心结，让端阳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同时，欢梦也感受到端阳除去性格容易走极端，她其实是个很有创作才能的人。有时候，欢梦在网上接到设计订单，端阳帮她出了很多创造性主意，都能让客户满意。欢梦的每一个设计策划，端阳都参与其中。二人从爱情共同体成为了事业共同体，进而成为了生命共同体。通过照顾欢梦，端阳体会到了原来付出也是一种幸福。把现在对欢梦的付出和与王娜在一起时的索取相比较，把那个时候的自己比得无比龌龊。既然在付出中能体会到幸福，端阳在欢梦面前就更加喜欢付出，他的付出自然也就获得了欢梦更多的感激和爱，两个人越来越甜蜜。有一天，端阳突然收到一条信息，这条信息上说，上海一家上市新媒体公司来郑州举办新媒体高级人才培训班，讲课的老师是国内国外现代媒体大师级人物，公司将在全市抽一位幸运电话号码，这位幸运电话号码的主人可以免费去参加这个自媒体高级人才培训班，接受新媒体培训。端阳的手机号码有幸被抽中，公司通知他，如果愿意参加免费培训，尽快回信儿。端阳看着信息，不敢相信。自己在部队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对媒体工作非常热爱。可由于上次创业的失败，花光了他的复员费不说，还误入了歧途，让他不敢再轻易涉足媒体行业。可现在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征求欢梦的意见，欢梦说，反正在郑州，你不妨去看看，又不让交钱，咱怕啥？当天，端阳停了送外卖的工作，骑电动车到培训班地址探个虚实。到了地方一看，果然不虚。可是，三个月的培训，他还是犹豫，他不放心欢梦。欢梦坚持让他抓住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说自己妈也出院了，知道他俩的关系后就回老家了，让妈妈回来照顾自己就是。端阳决定去新媒体高级人才培训班开始学习。郑佩佩和潘月梅自从说透了他们都是被高大海欺骗后，两个人的关系就不一般了。可能是同病相怜的原因，两个曾经的竞争对手变得像亲姐妹一样。两个人同时在单位辞了职，他们要去做一件大事儿。两个人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他们在车上说着笑着交谈着，时而咬牙切齿，时而哈哈大笑。车在豫南的一个小县城下了高速，高大海的家就在这座小县城。郑佩佩和潘月梅啊，没怎么费事儿就找到了高大海的家。他们已经打听清楚了，高大海是穷人家出身，能有今天完全是靠他的老婆。他老婆和他结婚时已是两个孩子的二婚女人，那即便是这样，他在家里还是没有说话权，见了老婆就像老鼠见猫一样。正因为他在家里没有地位，所以老丈人在郑州的新项目刚一开始，他便自告奋勇地要去负责这个项目。在郑州的三年时间，是高大海自结婚后最快活的时间。他趁脱离老婆视线没人管的机会，开始寻找做真男人的感觉，
2: 这才有了和潘月梅、郑佩佩之间的故事。

0: 老婆管得太严，高大海手里没有多少私房钱。他是个戏迷，在郑州茶楼碰见潘月梅和郑佩佩后便一发不可收。高大海刚开始对潘月梅和郑佩佩经常施个小恩小惠的还能对付，后来见两个人张口就要几十万的赞助，他吃不消了，可又无法摆脱，只好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私房钱不够，他又向公司财务借了10万。刚把50万给了二人，二人又同时给他加码要钱，他开始头大了。恰逢这时，高大海的老婆在查账的时候发现了账目不对，追问财务，财务吓得求高大海赶快把账补上，不然他就说实话了。无计可施的高大海一不做二不休，把给郑佩佩和潘月梅的钱又都给骗了回来，然后玩起了失踪。当郑佩佩和潘月梅明白是被同一个人骗的时候，越想越窝囊。俩人想，不管咋说自己也是做艺术的，都说搞艺术的人都是聪明人，这两个聪明人被一个像武大郎的暴发户白白玩了这么长时间，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决定要报复高大海。在这个信息时代，想找到一个人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他们先通过高大海的抖音找到了高大海他老婆的抖音，通过反复认真翻看他老婆的抖音，弄清楚了高大海老家所在的县城。又根据高大海妻子经常发抖音的环境，他们开着车在县城转了几圈，就找到了高大海附近。稍加打听，没怎么费事儿就找到了高大海的家。郑佩佩和潘月梅是有备而来，两个人又都是好演员，他们做好了精彩表演的准备。进了高大海家的院子，俩人正好看见高大海妻子在院子里。这是个看起来比高大海要大出几岁的女人，长得五大三粗，皮肤粗糙黝黑。郑佩佩和潘月梅开始了他们提前准备好的精彩表演，两个人故作怒发冲冠的样子冲屋里大喊大叫，
1: 高大海，你给我出来，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干了坏良心的事儿，想当缩头乌龟啊。
0: 郑佩佩和潘月梅站到院子里，拿出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样子，为的呀是引起高大海妻子的注意，期待他吃惊地问他俩情况时，再把高大海在外的所作所为全盘托出，其目的是让高大海的妻子知道高大海在外的行为后，把高大海扫地出门，让高大海的日子从此水深火热。可令他们失望的是，他们的大吵大闹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高大海的妻子极其平静地看着他们的表演，待他们自己闹得尴尬了，高大海的妻子才平静地问道，你们是哪里来了？和高大海什么关系？郑佩佩和潘月梅故意反问，你是高大海的啥人？
2: 我是高大海的老婆。
1: 哎呦大姐呀，我苦命的大姐呀，你咋找这样的男人呢？我们都是受害者呀。
2: 好了，你们别闹了，有事说事。
0: 高大海的妻子如此平静，让郑佩佩和潘月梅的表演显得极其苍白。他们俩互相看看，把他们被高大海欺骗的过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高大海的妻子平静地听完了二人的诉说，然后又平静地问二人，
2: 你们来是啥目的呢？
1: 我们要青春损失费。
2: 要多少呢？
1: 每人300万。
0: 这是郑佩佩和潘月梅提前商量好的，他们想通过漫天要价激怒高大海的妻子，让他狠狠地收拾高大海。高大海的妻子听完两个人的要价，表情依然平静地说，
2: 高大海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我们都是受害者，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们要

0: 也不算多，应该让他给你们赔偿。不过他不在家。郑佩佩冷笑一声，哼，你们夫妻挺一心啊，玩夫唱夫随啊。他躲起来，你替他打掩护啊。你们听我把话说完，高大海不在家里，可我知道他在哪里。如果你们真想见他，我愿意带你们去找他。你们有什么要求，当面和他本人说。我只能做到这儿了。
1: 好啊，你现在就带俺去见高大海，见了面，先给他几耳光解解气。
0: 那你们跟我走吧。
2: 高大海的妻子开车在前面带路，郑佩佩和潘月梅在后面开车紧跟。见高大海的妻子开车走出了县城，向野地里开去。郑佩佩和潘月梅有些紧张。郑佩佩说，
3: 月梅姐，他这是带咱去哪里啊？不会是他两口要杀人灭口吧？
2: 此时啊，天已经黑透了。潘月梅四周看看，空无一人。可她毕竟比郑佩佩大两岁嘛，她装出胆大的样子说，
1: 谅他也不敢，咱提前提防着，手里拿好手机，感觉不对劲儿，咱就快速报警。
2: 两个人提心吊胆地跟着高大海的妻子往前开车，天越来越黑，车行驶的又是狭窄的土路，郑佩佩和潘月梅的心越来越没底。高大海的妻子在一片乱坟地前停了车，郑佩佩和潘月梅两个人手里紧紧攥着手机，警惕地向周围看着。
3: 他们来到高大海妻子面前问，带我们来这里是啥意思？高大海呢？
2: 高大海的妻子用手指着一座新坟头说，
0: 在这里呢，你们有啥不解恨都冲他来吧。
2: 郑佩佩和潘月梅大惊失色。此时一阵北风刮来，坟头上的纸幡随风摇摆，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二人同时一哆嗦。
3: 他身体不是很好吗？咋就这样了呢？
2: 潘月梅颤抖着声音问。
0: 哼，自己说的，他给你们俩的钱虽然要回来了，但还是被我发现了，我就让他跪了一晚上搓板，扇了自己几十个耳光，他受不了了，出去喝酒解愁，喝就喝呗，还开车，把车开到河里淹死了。行了，我帮你们找到他了，你们有啥要求给他提吧。高大海这个人和我没任何关系了，你们要再敢进我的家门，别怪我不客气。
2: 高大海的妻子说完开车而去，留下郑佩佩和潘月梅哆嗦着身体站在高大海的坟头前。又一阵风刮来，坟头上白色纸幡又发出了哗的响声，二人吓得哆嗦成一团。此时寒风中的郑佩佩又想起了长河给他说的那句，今天省下的路一定是为明天挖下的坑。
4: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这里悄然展开，一粒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脉动。
2: 金喇叭夫妇近段时间忙得后脚跟不沾地，忙着干嘛呀？嘿，给平川和京姐装修新房。看着自己的同龄人早就当上了爷爷奶奶，金喇叭两口急得要了命，整天的催促京姐结婚。京姐和平川哭笑不得，一再给老两口解释，现在村里正处在发展的关键阶段，他们两个身为村干部，不能让婚姻影响村里的工作。

0: 味儿说，我还就不信治不了他俩了。
1: 金喇叭支起他的手机架，打开直播，唱起了黄河号子。唱的内容啊，是苦情调。
2: 金喇叭，我今年67，哎嗨嗨，身边没有儿一个闺女，哎嗨嗨，俺盼着闺女早结婚，

0: 越是越想越难受，
1: 哎嗨嗨，
0: 不如早死早安息，
1: 哎嗨嗨，哎嗨嗨。
2: 金喇叭的直播马上吸引了数万粉丝，纷纷指责晶姐不懂事儿、不孝顺。晶姐和平川闻讯赶来劝阻，金喇叭固执地坚持着直播。晶姐和平川最后不得不在直播中宣布他俩马上结婚。金喇叭这才破涕为笑，神气地说，哼，敢得罪我，我可是有粉丝了人。转眼到了夏天，米贡村整合的2万多亩稻田真正达到了无边无际。沿黄河滩望去，绿油油，清爽爽，活脱脱笑朗朗。清风吹来，稻香阵阵，一望无际的稻田被风一吹，比大海的波涛还要壮观。正是稻子拔苗抽穗，杨花结籽的时节，微风吹来，万亩稻海随风摆动，好像奋力抖擞着自己的精神，准备使出全身的劲头蹿苗结穗呢。按照之前设计的不同形状的稻田图画基本成型了，再有半个月就会迎来四方游客前来观看了。夕阳西下，映红了天边的晚霞，云彩像旺旺的火苗一样那么绚烂多彩，夕阳像一个害羞姑娘，胭脂红的脸上透出几分娇羞，斜挂在天边与黄河相连，渐渐的剩下最后一抹余光，依恋地望着可爱的人间，把羞涩的余晖洒在黄河面上，泛起粼粼的波光，闪现出神奇的色彩。袁晴迎着夕阳漫步在黄河堤坝上，望着无边无际的稻田在夕阳下随着微风摇摆，不由得一阵心爽。远远的，他看到长河正蹲在一方稻田边发呆，袁晴在堤坝上默默地注视着长河很久很久，可长河还蹲在那儿发呆。袁晴不解地走到长河身后，站了好长时间，长河竟然一无所知。袁晴轻轻咳嗽了一声，长河像中了电一样浑身一哆嗦，回头一看是袁晴，长出了一口气，哎呦，你吓我一跳。袁晴故意意味深长地说，这么专注想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呢？我有重要发现。袁晴一撇嘴，你整天神神叨叨地盯着土地，好像脚下的土地随时随地都能生出金元宝一样。这回啊，我真发现金元宝了。袁晴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眼神里充满无限内容地盯着长河看了半晌，微笑着说，
3: 那你快说呀。
2: 我在稻田里发现了虾米。
3: 哎呦，我的老天爷啊，我说你不正常吧，你还不服，稻田里发现虾米不太正常了呀。
2: 长河说，既然虾在稻田里属于正常，我们为什么不在稻田里养虾呢？袁晴刚还在嘲笑长河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他盯着长河半天没言语，然后低头喃喃自语道，如果成功了，3万多亩水稻田，这每年得养多少虾呀？长河说，如果稻田养虾成功，

0: 甲鱼也能养。近3万亩水稻田，可发挥的空间太大了。稻田里养虾养甲鱼，能大大促进水稻成长，同时稻田也能让虾甲鱼更肥美。稻田里养水产品，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水稻是千真万确没使用化肥的绿色食品。看着长河激动的样子，袁晴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下意识的他一把抱住长河，拍打着长河的后背，激动地说：长河，你咋这么能啊？你脑袋瓜咋长的呀？当两个人突然明白过来的时候，袁晴急忙松开手想往后撤，长河却一把抱住袁晴，他紧紧地抱住袁晴，喃喃地说：你听到了吗？黄河正在为我们唱歌呢。袁晴说：唱的啥歌？你想让黄河为我们唱啥歌？
1: 我想让黄河给我们唱情歌，唱一辈子情歌。
0: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青春共同扎根到这黄河滩。
1: 不，不止青春，把我们共同的人生扎根在这黄河滩。
0: 好，让黄河为我们唱一辈子情歌，一辈子。第一次在稻田里养虾、养蟹、养甲鱼，长河不敢太冒失，只养了30亩稻田的水产，没想到大获成功。尤其是在米贡村承包1亩3分地的人们，带着孩子闻讯赶来，下稻田体验捉虾、捉蟹、捉甲鱼的快乐。稻田里养殖水产是个新鲜事儿，从县到市到省，各大媒体都来现场采访。通过媒体报道，新疆、郑州、开封等地的人们也开着车带着孩子来米贡村体验稻田摸甲鱼、捉蟹、抓虾的乡间乐趣。每天啊，这米贡村四周停满了车辆，人们来米贡村先观看稻田画，然后再下到稻田里抓甲鱼、捉蟹、抓虾。通过来米贡村的稻田抓甲鱼、捉蟹、抓虾，人们彻底相信米贡村的稻田是千真万确没用化肥。怎么呢？如果稻田用化肥，是不可能养活这些水产的。临走时，又都会把车上装满黄河白米。米贡村的产品形成了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效果。长河后悔自己太胆小，这甲鱼和虾养得太少了。1亩3分地模式越来越受欢迎，来米贡村承包1亩3分地的人越来越多。承包1亩3分地就要用米贡村的村民，米贡村的村民已经供不应求，不出家门就能挣到钱，这对于农民是天大的好事。长河和平川给在外打工的村民打电话，让他们回来干，可在外打工的人碍于面子都不好意思回来，长河不得不雇佣邻村的人来给城里人种1亩3分地。有一天公司开会，经介向长河反映一件事情，郑州有几位豫剧曲艺艺术家想来米贡村承包1亩3分地，他们问承包费能否优惠些。长河问都有哪些艺术家呀，境界一一说出艺术家的名字后，长河当场表态：你给艺术家们回话，只要他们愿意来，土地免费，他们只给工人出工资就中了。众人无不哗然。袁晴问：为什么？长河说：不为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袁晴说：不行，无论是对村民还是对公司，你都没权利这么独断，必须当众说清楚。长河说：这几位艺术家在河南乃至全国都是赫赫有名。其一，他们每个人都自带流量，他们的到来能大大提升我们米贡村的知名度，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咱米贡村投资。另外，乡村振兴不仅要实现经济振兴，更要实现精神文明振兴。我们米贡村下一步要发展旅游业，要尽快提高村民们的精神品位，创新开展各类乡村文娱活动，丰富村民文化生活，让村民自觉

0: 形成良好村风乡风，让讲文明懂规矩成为村民们的习惯。这批艺术家的到来啊，无论文化生活还是艺术眼界、自身素质，对村民都会产生很大影响，这是咱请都请不来的。现在有这样的契机，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袁晴听完长河的话，向长河投来敬佩的目光，第一个举手表态：
1: 我同意。既然这样，艺术家们给工人发的工资，我们公司也承担了。
0: 长河说：我内心就是这样想的，怕这样说大家不同意，就只说了免收艺术家们一亩三分地的费用。如果大家觉得能给艺术家们全免，我当然是没意见了。大家逐一表决，没有不同意见的。如长河所料，艺术家们的到来大大提升了米贡村的知名度，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大批粉丝。签了合同后，艺术家们怀着感激之情，先在米贡村做了一场公益演出，吸引了十里八村上万人来观看。上万观众都是第一次见省会艺术家，大部分观众都在自己的抖音微信上发表自己看演出的感受。每个人的抖音微信都能影响一批人，10000多人同时发抖音快手微信，这对米贡村又是一次巨大的宣传。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抖音快手号，他们的粉丝多者几百万，少者也有几十万，他们的粉丝都有相当的年度。艺术家对种田很有新鲜感，由于米贡村离郑州不远，他们经常开车来自己一亩三分地里摆弄庄稼找感觉。每一次来的时候，他们经常打开抖音和快手进行直播，每次都能吸引一批忠实粉丝关注米贡村。有很多人就是根据艺术家们的直播知道米贡村而来米贡村参观的。米贡村通过这些宣传，知名度在一天天提升，每逢周末就会有很多游客带着家人朋友来米贡村游玩，这让长河心中有了更大的设想。端阳三个月的新媒体学习结业了，通过这次学习，端阳真是大开眼界，有从北京、上海、深圳请过来的专家讲课，还有从好莱坞请过来的专家，他们从策划、设计、编剧、导演、拍摄、剪辑、后期渲染等多方面为学员授课。通过这次学习，端阳不但从技术上得到了提升，思想上也得到了升华。他一遍一遍给欢梦说：
2: 这次太幸运了，讲课的全是国际大师，别人要交3万的学费，我太幸运了。通过这次学习，我算知道了自己当初的狂傲是多么无知，以后无论干什么事情，我都不能再做无知的井底之蛙了。
0: 欢梦见端阳通过三个月的学习变化这么大，自然是高兴万分。端阳刚结业后的第二天，接到了长河的电话，长河在电话里说想找他谈谈。此时的端阳啊，觉得没脸见长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长河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坚持要见他，端阳坚决不见，并且气急败坏地关了手机。欢梦在旁边听出了大概，他摇着轮椅给端阳递过去一杯茶，轻轻地说：
3: 别生气了，你看你不见就不见呗，何必把自己气成这样呢？
0: 停了一会儿，欢梦见端阳情绪逐渐平静了，就轻轻地冲端阳说：
3: 端阳，你和长河平川的故事咱们刚认识没几天你就开始给我讲，现在时不时你还会给我讲，这证明你们的感情很深，你们相互都很在乎你们之间的友谊，你这么坚决地拒绝他，内心真的舒服吗？真的不想见他吗？
2: 是，端阳赌气地回答。
3: 我看不是，你之所以不想见长河，是觉得自己混得不如他，觉得见他没面子。
2: 可能吧。
3: 不是可能，是就是。从这方面分析，我支持你不见他。

0: 人嘛，有时候就是要活个面子。可有件事儿咱得分析一下，长河要是你一般的朋友，说不见就一辈子不见了，可他是你老家的发小，你不想见他就得一辈子不回老家，咱能做到吗？端阳听欢梦这么一说，低下了头。欢梦见自己的话戳到了他的痛点，继续不紧不慢地说，迷宫村是你的老家，你的老父亲还在那里，你想不回去都不行，和长河见面肯定是躲不过的。现在人家主动打电话来了，这是很好的台阶，咱就应该顺台阶下。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现在不见面，等你老父亲百年后，咱回老家处理后事求人家的时候，就被动了。欢梦的这席话说得不紧不慢，不卑不亢，听得端阳坐不住了。他看了欢梦许久，一字一句说，什么是贤妻啊？你就是贤妻。欢梦坐在轮椅上，冲端阳一脸暖笑，轻轻地冲端阳说，把手机打开，等长河再来电话。端阳刚打开手机，长河的电话又追过来了。端阳接了电话，直接问，在哪里见面？战友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废话，长河反问，
1: 你在哪里见面方便？
0: 端阳说，西郊。长河说，那你说个具体地方。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1: 哟，端阳，我说咋不接我电话呢？混抖了呀，你现在在那里办公？
0: 你少废话，半个小时后啊，在体育中心正门口见面。半个小时后，端阳和长河两位战友准时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见面了。战友之间交流永远是直接的，这俩人只看了对方一眼，就把眼神盯向了远方。端阳说，说吧，找我啥事儿？请你回村。干啥？村里发展的雏形出来了，下一步需要一个专业的宣传和网络销售部门，你最适合。
2: 不回去。
0: 为啥？
2: 当初我没和你们一起留在村里创业，是我的失误，自己失误就应该自己负责，我不能回去摘你们的成果吃啊。
0: 又不是让你回去白吃白喝，让你干活呢。
2: 那我也不回去。
0: 你必须回。
2: 我为什么必须回啊？
0: 迷宫村需要你。
2: 我是迷宫村不争气的儿子，没脸回去。
0: 既然你还承认你是迷宫村的儿子，儿子在父母面前还有啥丢人不丢人的？回去吧。我代表平川、经界、全体村干部和全体村民，还有你的老父亲，请你回去。
3: 端阳听到老父亲三个字儿，沉默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2: Check it out.
1: Mo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

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有情，本草有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400

0: 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
1: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九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久等了，大家好，很高兴啊，再一次和大伙儿啊见面了。咱昨天呢是一个预约的报名，哎呀，我这事儿一说完之后啊，药厂就按照原有价格给咱提供药酒了。哎呀，虽然说就两瓶，哎呀，这新朋友也来，老朋友也来，电话响个不停。哎，之前呢没有参加过天地灸活动的朋友特别多，哎，大家伙不知道啊。你看，有的是从咱们节目刚开始听着，哎，就跟着咱们一起啊听节目啊，哎，用方法呀，啊，花小钱治大病，对吧？那有的呢是半道来的。啊，啥天地灸不知道啊，啊，那这发天地灸的过去的事儿了，结果那一错再错就没跟上，福利也没赶上，那大家伙也都着急。这回一听，哎呦，又能喝上七九鹿茸身边酒了，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那个等星星盼月亮，说盼着这深山出太阳，结果这太阳真出来了，鹿茸身边酒来了，大家伙报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大家呢用的好。哎，这个起酒方啊叫做药医有缘人。哎，你用的好了，因为它本身呢在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对于我们老顽病效果就好。那你说用的好了，谁说我用两天好了我就不治了呀？没有。大家伙都说我好，我就把这病治，对不对？所以呢报名的患者特别的多。另外呢，咱们再说点实在的。本身呢两瓶鹿茸身边酒，大家伙按照现行的价格没涨价，你花不了几个钱。你要是涨价了，你可能多花钱。那这一次呢是给大家伙去省钱了。所以说呢，在之前啊，涨价之前咱们大家伙能够把握上。啊，那么这两瓶的药酒大家伙你先拿着。啊，你按照价格先拿着，你钱你也先花着，你听我的。啊，你记着你花的钱，老头我心里面都有数。啊，回头呢我再给大家伙去张罗，肯定不让大家伙你这钱白花了，我还是这句话。
1: 对，李老师，上次买四瓶酒的钱呢您都给返还顶药费了，那这一次还得给大家福利啊。
2: 是啊，对吧？每次呢大家伙老朋友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说让跟着我的这些患者你吃任何亏。甚至之前我说了，我返还给咱们这些听友们的可能是几倍十几倍的返还。因为我说了，你就是花钱你拿这两瓶鹿茸身边酒，这是什么呀？是你对于我老李头李老师李大夫对于我的信任啊，你愿意跟着我走，愿意跟着我一起学习一起治病，这是信任呐，这是千金换不来的呀。所以怎么办？我要尽我所能的给大伙儿去争取一些福利，哎，尽量不让大家伙儿去吃亏。甚至有的朋友说了，哎呀，我这收获呀比我付出的多得多得多，对吧？有您这句话就够了，咱们健康翻倍嘛，对吧？但是我这里还提醒大家伙儿啊，这个活动呢，因为我们呢昨天打电话的朋友多，可能有的朋友呢这电话呀急着急着没打进来的啊，还有昨天可能落听节目的。咱们呢只有三天的时间，很紧张啊，名额呢也很有限，一共啊咱们开坛呢，你开坛下来你就这一坛药酒，对不对？你说能够多少人分？本来呢这药酒是准备拿去出口的，后来我这豁着老脸再三的去说，对吧？药厂说那得了，给李老师你拿着吧，先顶你那边用吧，是吧？哎，不管咋说，大家伙要知道机会难得，把握机会，多多珍惜，抓紧拨打电话啊。
1: 人间大爱，心系百姓。李老师在鹿茸身边酒即将涨价之际，特别为那些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灸的朋友带来难得的健康机会，都可以参加到本次的爱心福利活动当中。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都能喝上鹿茸身边酒，化毒

0: 栓化死鞋。厂家特别把一批准备出口的鹿茸身边酒带给九一化健康栏目组。由于开盘只有一坛，每人限购两瓶鹿茸身边酒，数量有限，活动只有三天时间，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传万家。
1: 好的啊，这个事儿大家伙也都了解了，接下来呢咱们继续给大家伙讲课嘛，是不是？哎，给大家伙争取药酒是好事，但是呢咱别耽误了讲课啊。昨天呢我读了一首打油诗，哎，读完之后啊，咋说呢，哎呀，这心里面还挺不太得劲儿的，不是啥滋味。这里面呢我就挑几句吧，啊，随便挑两句给大家伙读一读，大家伙您听听啥感受。怎么写的呢？是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面前，侧身睡翻身难，浑身痛苦，浑身疼痛苦难言，盼明不明睡不着，一夜小便六七番，怕夜长怕风寒，时常受风病来缠，老来废墟常咳嗽，一口一口吐粘痰，脚又麻腿又酸，行动坐卧真艰难，腹胀强行咽儿离，上床如同登泰山。这么一首打油诗，我想就这首诗啊，说出了咱们现在多少一些老年朋友的现状和你的心声啊，有没有？大家伙有对上号的没？这个诗里边啊，你看似这几句话挺简单，哎，他把我们这些老年人呢，就是身体啊，这个一些生活细节呀，哎，讲的真的确实是很真切。这现实它就是这么样。你看啊，咱们成千上万的患者，大家伙亲身的经历都证明了。如果说啊，你还是在用过去呀 啊你一贯的方法去来进行治疗，那么你要经受无穷无尽的一些痛苦和折磨。为啥？因为你治不好这个病。而且更让人心寒的是，咱生病了，不是医生能不能救我们，是我们到了医院，你给一分钱人家给你，是到了医院你少给一分钱人家都不给你治病，对不对啊？你那个什么住院费药费你差一分钱人干吗？人家药给你拿吗？人让你住院吗？咱老了呀，上岁数了，是不中用了，一身的重病，你不管多痛苦，只能说是什么呀，这苦水都往肚子里面咽。那没钱治病咋办？没钱谁也不想我就死了呀，对不对？借点钱去治病，生活不好咱们就省点，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啊。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因为我在临床啊，真的每天都接触患者，条件好的咱说是少数，大多数啊条件都是普通的。那你真正说一体多病的，这么多年哪样病你不吃药，一直吃药一直治病，有的都是啊那强咬着牙在那挺的呀。但是来讲你的病怎么样，是不是越治越重，越治越治不好？所以真的无论是身体呀、啊、心理呀、啊、咱们所有的这些患者，我们承受的是越来越大的压力。那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一点点的治病啊，治来治去你没信心了。咱在座各位有没信心的没？有认为说我这病就这辈子治不好的没？有没有说放弃了我想不治的？我觉得会大有人在。所以说呀，这个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儿。所以呢说一听说慢性病啊能治好了，哎呀，大家伙就特别想说我要不要试一下，对吧？你得敢于去尝试啊， 哎，你试了之后才知道对不对呀、啊？你得对得起你自己呀、啊！你不对你自己负责任，谁还能够对你负责任？特别之前呢、啊，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大家伙信任我，用过鹿茸身边酒，喝的咋样？对吧？老慢病症状改善了，睡觉好了，啊，排便顺畅了，身上不疼了，不痒了，不晕了，不迷糊了，不反酸了，不打嗝了，等等等等。包括说我们见到很多之前我的患者跟着我用药啊，一年半年的，哎，慢慢的别的药也不用了，停针停药了，是吧？这个时候是皆大欢喜呀、啊，我们见识到了，咱就说这药酒它治病当中它确实有效果呀。那为啥你看昨天咱们节目里面大家也听到了很多朋友啊，因为时间有限不能够电话都接，我们听到了大家喜欢鹿茸身边酒，其实大家伙心里面都清楚，如果以前这个药你用的药有用的话，你这么多年你那病你早就治好了，对吧？病没治好说明啥？说明你这个道它走不通啊。那么鹿茸身边酒化毒化酸化死结，毒酸结是我们身体的病因病根，解决了它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咱从重病啊大病啊从这个痛苦当中一点一点的走出来，让慢性病的患者一点一点能够摆脱出来。说白了真的，我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我是带着这个可以这么讲，就是至少来讲是真心实意帮着大家的这个使命感，我会尽力的去推广普及正确的方法鹿茸身边酒，对不对？哎，咱们用实际行动用真正的效果来帮助我们的患者，帮助每个家庭。所以我在这里咱拍着良心来讲，咱没有想说通过鹿茸身边酒挣你们任何人一分钱，对不对？我只是一个中间人，作为医生，我把这方法带给大家伙，我从药厂给大家伙直接去争取药酒，你拿到的就是药厂给大家伙的药酒，中间我不拿一分钱，对不对？就是希望大家伙能够到时候赐给我一声啊。好的，
2: 会的会的。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身边酒给您化酸化毒化结。现在我们能够获得鹿茸身边酒两瓶的限购资格，每人限购两瓶，活动呢只有三天时间。
3: 健康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好的，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啊你好。
1: 嗯，
4: 我已经打电话报上名了 啊,
1: 啊
4: 我是那个鞍山高新区的
1: 啊、
4: 我家小区吧好多人都泡上了就是您给那个药酒方子，
1: 嗯，
4: 大家吧都爱听您的讲课哈，爱和您学那个、
1: 啊、
4: 嗯治药酒的方法。
1: 谢谢大家。
4: 我现在呀、
1: 啊、
4: 嗯，我就盼着喝上那个鹿茸身边酒呢。这次呀、
1: 啊
4: 啊、真的好好谢谢你李老师啊。
1: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
4: 啊、
1: 嗯、
4: 让我们得到这个鹿茸身边的成酒。
1: 嗯、
4: 哎、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就申请这两瓶的鹿茸身边酒。
1: 嗯，对，你得抓紧吧。嗯
4: 嗯，
1: 这机会很难得
4: 是。
1: 如果说呢你错过去了，因为一呢咱们说你药酒没用上，它有再好的效果、
4: 嗯、
1: 你感受不到。二呢可能这药酒马上就要涨价了啊，价格上涨了、
4: 嗯、
1: 那你再想拿你说那得多花钱呗，是不是？但是你错过这个机会呢耽误疾病的治疗啊，你这段时间你说我病太重了 是不是发展下去了，那治疗起来难度也大。啊，
4: 对，
1: 嗯，所以咱们把握住这次机会吧，这个机会都在于自己，是不是？我也不能说我去这个求你去，或者是这个推着你去，赶快你登记报名，就是自愿。我就我觉得治病就是靠人去自愿，你愿意跟着我治，我就教你，是吧？你不愿意治，你用你别的方法，那我也不管，对吧？那你说你有一天你说老师，我这后悔我。当时我听你的，我拿点药酒治病好了，那你别捞那个，是不是？我当时我告诉你，我说你该用你不用，是不是？你病重了，那你就自己哎遭罪呗，对吧？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对不对？
4: 是，
1: 嗯，哎，你什么情况吧？你简单说说你的病情，我看一看，好吧？
4: 行，哎，李老师，我肯定。

0: 跟你好好学啊。
1: 嗯、
0: 我吧有那个糖尿病，就是空腹血糖嘛，都是4点多，就经常那个皮肤痒痒，都是不抓破了都不解痒的那种的。
1: 嗯、
0: 有时候吧，就是那个手指头、脚趾头，就跟那放电似的疼。
1: 嗯，
0: 眼睛吧，就是看东西也模糊。
1: 嗯，
0: 我那肾吧也不好，检查吧说我是那个，说我尿蛋白两个加号，然后排的那个尿就是白色的，有那泡沫。
1: 哎呦，嗯，那不好。
0: 后来吧，就是一个朋友就是送了我一瓶那个鹿茸参边酒，然后就喝了这一瓶哈，现在我这个皮肤痒痒这就好多了。然后那个小便的泡沫吧，就是也减少了。
1: 啊，
0: 我就是因为上次我跟您说啊，就是没有跟紧您那步伐嘛，又给我后悔的够呛。
1: 啊，那怪不得了。
0: 还好的，就是那时候就是我最好那朋友跟上你了，然后他就送了我一瓶。但是你说我也不能总管人家要是吧？所以这次呀，哎呦，听到这个报名，我就第一时间就打电话了。
1: 嗯。
0: 但是李老师就给2瓶，我就怕自己不够用呀，能不能给我们多一点呀？
1: 你别担心这个，现在我能给大家伙多拿，你说我能不多给你吗？是不是？没有那些呀，那2瓶的话，你拿着它有没有效果？你用上，你自己看自己身体的感受，对吧？
0: 嗯。
1: 糖尿病，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已经形成了糖尿病有肾病的趋势和苗头了，对吧？尿蛋白有加号了，
0: 是
1: 眼底动脉有模糊了，眼底动脉可能有淤堵了，尿沫的都已经变色了，对不对？
0: 是
1: 糖尿病肾病，你告诉我最后是叫什么？尿毒
0: 症，
1: 对不对？尿毒症，
0: 听说过。
1: 哎，你听那名就知道，尿毒的尿里面有毒啊。
0: 嗯。
1: 那毒是哪来？尿里面毒哪来的呀？是你身体里面来吗？对不对？太多了呀。哎，完了，是的尿排不去了，因为都排嘛，排不了。那身体里面的毒是不是？咱们得把它清理呀。
0: 嗯。
1: 为啥我说糖尿病的患者，你喝点鹿茸参边酒啊？化毒化酸化死结不就在这儿吗？对吧？
0: 嗯嗯嗯，
1: 你用别的药它有药毒，但鹿茸参边酒是帮你化毒，它两股劲儿。19味药材共同的组方搭配，纯中药的配伍，而且呢药酒的形式，你不用你多喝。你有时候老师我喝不了酒，我一喝酒不行，我也没让你一回喝一瓶，是不是？一回你喝个15毫升，哎，或者20毫升，一天喝2顿没问题。但你喝完这个你别开车，是不是？哎，你像你糖尿病的患者，既能够帮助你很好的有利于血糖的控制，更主要毒酸碱没了，你并发症能够减轻，这是关键。
0: 对，
1: 用吧啊，你别嫌2瓶少，2瓶你先拿着，你先去用，对不对？你用得好我再给你想办法，在药酒过段时间涨价，涨价你就用得好，治病了我多花2钱，你认不认？
0: 对，
1: 认吧，对不对？哎，你但是现在呢，让你少花2钱，你先拿2瓶，你先喝着呗，好不好？咱们喝起来见效果，好不好？嗯，
0: 行行行，李老师，那现在能拿到就行啊。那我就报名2瓶，然后我再让我爱人报2瓶，然后让我孩子也给我报2瓶。
1: 哎呀，你
0: 等以后有机会啊，我就肯定自己再多拿着自己用。
1: 你先用吧，我觉得用的好了，你说你那个心里有底了，你拿多少你自己也愿意，对不对？
0: 是是是是是。
1: 好了，那就说到这儿啊。好，
0: 行了行了，李老师，多谢您。哎，好的，再见，李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参边酒给您化酸化毒化结。现在我们能够获得鹿茸参边酒2瓶的限购资格，每人限购2瓶，活动呢只有3天时间。
3: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请明日继续收听于老师精彩讲解。
4: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

0: 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能够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由我给大家所带来的祥康健康快车。今天呢，我们祥康健康快车呢还会带领所有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走进我们每天给大家所提供养生保健的快乐天地当中来。这两天呢，我们跟大家呢所介绍的养生保健的方法的确呢引起了广大祥康听众朋友们普遍关注。大家呢不但喜欢收听，并且呢所推广的一些非常简单易学的方式和办法啊，大家呢也都跟着广播共同来操作。这两天呢，我也在空中电波当中啊给大家提出号召来了。一是呢要把这个养生触播十二式，即深筋拔骨操，建议祥康朋友们要认真学习。我们当地的祥康百年养生堂呢要认真的去推广。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十二式啊比较长，每一招每一式做起来呢又比较辛苦，但是做完之后呢身体又非常舒服。在做每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力求达到准确，力求达到到位，也就是说呢能够深刻的体会到深筋拔骨之功效。因为在中医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也常提到养生保健，尤其是易筋经，它的精髓就是能够让我们筋长一寸，寿长十年。所以说我们锻炼我们的筋骨，濡养我们的肝血，使我们的经络血脉为之畅通。在做触播十二式的时候啊，我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啊分开来学习。比如说你可以呢四节四节的学这个三段呢，我们这十二式基本就学完了。或者说你也可以分为呢上半节和下半节，也就是说前六式和后六式分别来学习。那在祥康百年养生堂，我们组织广大的祥康朋友们来操练深筋拔骨操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六式六式的来进行传递给广大的祥康朋友们。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两天呢又紧锣密鼓的教给大家的健脑手指操，这个方法呢非常有趣儿，能够让大家呢手脑并动。尤其我们在空中联播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介绍了，其实我们身体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个体的发育和发展，咱们这个左右它这个平衡和对称性逐渐逐渐的就降低了。所以我也跟大家举了例子了，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左右手，我们的左右胳膊，就拿量血压来讲，我们左右胳膊的血压数值都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所锻炼的那个肢体，它的血管，它的血流速度都会加快，而且肌肉的发达程度也不一样。而我们经常不锻炼的那只手，我们肌肉会比呢另一端呢要萎缩一些，或者说呢没有另一只呢要健壮。左手右手，左腿右腿，甚至我们的左脑和右脑，怎么能够使我们的身体朝着平衡的方向去发展？我教给大家一套手指操，所以说也建议广大的祥康朋友们能够跟着学习一下。平时啊你就把它完全的当成打发时间，自娱自乐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大家能够尝试

时间的坚持下去，还是那句话，日久见其功，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真实的效果，也能够让大家身体呢能够受益更多。先回顾一下啊，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啊跟大家所讲的健脑手指操啊，其中我跟大家所讲过的前几节，首先呢第一节是告诉大家呢撞击我们的合谷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虎口，做的时候呢两手放松，半握空拳，然后虎口处互相接触来进行撞击，可以有节奏的来进行做，共做36次，这个我在空中电波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了。第二步呢是建议大家呢把手摊开，手心向上，小手指所连带小鱼际互相碰撞，这种做法也同样是36次，它可以缓解我们像头啊、颈椎啊、肩周啊，还有我们的后脊背的肌肉丛，起到放松，防止颈肩综合症，防范骨刺，防范我们骨关节的退化和老化，所以说大家经常去做啊。那除了这两节以外，那在今天我们祥康健康快车之上呢，我们还要接着给大家往下讲我们的健脑手指操。今天我们教给大家的是第三节，这个第三节呢大家也同样啊把你的笔记本摊开，写上健脑手指操第三节，名称叫手腕叩击，手腕，这个腕是我们的腕关节的腕，手腕叩击，叩是磕打的意思，一共也是36次。把它记录好以后，要特殊跟大家说明一下，叩击我们的手腕，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手腕部啊，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点的穴位，就是神门穴。这个神门穴是管着心脏的，也称为第二心脏的急救穴。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曾经所讲过的老知识，当心脏出现问题，在我们身体当中有三个急救的地方。首先第一就是中指的中冲穴，它可以在1分钟之内缓解心绞痛，可以缓解由心肌严重的供血不足，严重的心绞痛可以导致的人昏迷不醒。所以说我们直接用大手指的指盖掐住中指指尖的中冲穴，在1分钟之内就可以缓解病患者的病灶。这是我们曾经跟大家所讲过的缓解心脏的第一急救穴。第二心脏的急救穴就是我们的极泉穴，这个极泉穴在我们两只胳膊下沿，我们臂膀和胳膊交汇的就是我们的腋窝的正中间，叫极泉穴，极是极点的极，木字旁加一个极字。那极泉穴它也可以缓解心脏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病灶，比如说我们经常让大家弹拨腋下的心包经，其实也是有效的刺激极泉穴。第三个就是神门穴，这个神门穴就是在我们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起到定神安眠之功效，所以说平时按摩神门穴也可以缓解像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心慌啊，以及胸闷气短这种功效。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神门穴啊在我们手腕处，并且呢它经历的又是我们的心包经络，所以呢主要可以缓解我们的心脏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就像刚才我跟大家所讲的胸闷呐、以及肋痛啊，舒缓我们紧张的情绪啊，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呐、睡眠好了之后就可以促进我们大脑的供血啊，让我们的左右两个大脑都能够得到血脉充分的供给。所以大家记住了第三招，也就是第三节我们的健脑手指操，就是手腕的护击，就是叩击。那具体的做法非常之简单，把我们的手平放掌心

相对，然后把手指向后拉，让我们两只手的手腕能够互相靠紧，靠紧以后让手腕之间互相对击，迎面的互相对击，而我们的手却置于空中，全面放松。所以说大家把刚才我所讲的这段啊，你们在笔记本上做好了详细记录以后，那你们就可以把纸和笔放在一边，然后我们共同的去操练一下。这样呢，我们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在跟随我做的时候，就是边记边听边学边做，我们就把这套动作全部完成。完成了以后，你就可以再结合我们前两天所讲的健康知识，你就把它连贯下来。第一节叩击我们的颌骨，就是两个虎口之间，我们之间互相撞击。第二个呢，是小手指连带小鱼际平衡撞击。第三节呢，就是手腕互相直击，就是说迎面的来进行叩击。那如果大家都准备好了之后啊，那我就发号施令了，我们听众朋友呢就跟随我的口令，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好了，大家可以准备好，把手举起来，手掌先互相的对放，然后向后拉，把我们的手腕之间能够互相参照着对齐，对齐以后把我们的臂膀张开，然后两个手腕之间距离大约10公分左右的距离吧，我们就开始撞击。大家可以听我的口令，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好，这样以此类推。这样的话呢，我们共做9组，一共是36次。在撞击手腕的时候啊，大家一是要有点力度，但是这个力度完全可以在你的承受能力之下。在撞的过程当中呢，尽可能的把手腕的左右两个边际都能够直接起到受力的着力点，不要光撞中间而忽略了两边。所以说我们在撞击的时候，大家自己可以感受啊，不光是在中间我们可以享受到力度，两个边际你同样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尤其是神门穴这个位置，我们还可以把重心移到这里，我们来进行互相击打一下。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啊，一定要体会到其中的一些细节，并且在挖掘的时候呢，我们慢慢的通过你自己撞击来进行感受，撞完之后啊，你的手是不是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呀、啊？或者说麻酥酥的，或者撞完之后啊，我们这手腕再活动活动，是不是感觉非常轻松啊？这个呢，都是让大家在长时间操作的时候，我们所应该体会得到的。这是第三节，然后我们再说第四节。第四节呢，也非常之简单。这个第四节呢，告诉大家是虎口交叉互相撞击，共计36次。那大家就可以把刚才我说的这段话把它落实在笔记本上。第四节健脑手指操，虎口交叉互相撞击36次。先说明一下啊，这个虎口这个部位啊，是我们所称的八邪穴。那它主要缓解的就是我们的末梢血液循环，比如说像手麻、脚麻以及手脚冰凉，尤其是类风湿出现的骨关节变形、糖尿病所引发的末梢神经炎，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他非常被困扰的一种疾病，就是雷诺氏综合症。综上所述啊，大家就知道了，我们虎口交叉来撞击，它可以缓解我们的末梢血循环。

0: 大家跟随我的节拍，我们共同来操作。同样啊，把手放松，把大手指和四个手指自然叉开。叉开以后，左手和右手的虎口直接交汇，然后我们开始撞击。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哎，以此类推，就这么开始撞啊。在撞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啊，就是说你左手的大手指朝上，你撞四个节拍，或者说把右手的大手指朝上，你再可以撞四个节拍，也可以一个节拍一调换，也就是说做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的时候啊，你做每个节拍，你就可以把两只手互相交换，也就是说左手大手指朝上，右手大手指朝下，然后马上在做下一个节拍的时候呢，就可以互换一下，这样呢我们的手啊就可以上下摆动，上下摆动，而不是总是保持一个姿势的我们去完成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四个节拍大家都学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连续的做一遍。连续做一遍的时候呢，大家再回顾一下啊，我们这四个节拍，第一就是虎口撞击，虎口撞击的时候是半握空拳，然后两个手是迎面过来去撞击，撞击虎口就是我们常说合谷穴的位置。第二个呢，就是两个手掌向上平放，然后小手指所连带的我们的小鱼际平衡撞击。第三个呢是手腕互相扣击。第四个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所讲的两个虎口互相交叉撞击。这是我们教给大家的健脑手指操的前四步。大家在系统学习的时候，你们平时就可以养成一种习惯。我也跟大家说了啊，你闲暇的时候打发时间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单独的拿出某一节，你或者说扣一扣我们的手腕啊，虎口之间互相的扣击扣击啊，或者说还可以击击掌啊，摸摸拳呢、啊、等等等等啊。我们把这个十套方法都给大家讲过以后，我们祥康听众朋友，那你自己啊就可以非常娴熟的去操作了。这两天呢，我们养生堂的工作人员啊，大家学会了以后呢，也跟我们前来学习的祥康听众朋友，大家在一起啊，共同操练操练，看看我们的左右脑发育的怎么样啊。如果有这个促进我们右侧大脑发育的这些祥康听众朋友，你就得更加的认真学习，更加的认真操练，在生活当中注重我们的每一个细节。那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希望每一位祥康听众朋友不但认真学习，还要把它落到实处，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相结合，我们的健康养生保健才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广大的祥康朋友们。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3: 让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
4: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王老师，
0: 哎，
5: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医店的香康老人。我是老客户了。今天吧，我有两个事情的。多年来汪涵老师对我们的那个健康保健养生的教导，我遵照的，我多年来用咱们的产品，我和跟汪老师汇报一下子。
0: 哎，好的。
5: 第一个吧，就是我怎么上的香港快车。
0: 嗯，
5: 我那个。

0: 我家那时候在郊区，不在哈尔滨。
1: 嗯
0: 嗯，我走到公交那儿吧，得半个小时，每天都在走，走就我每天都没有劲儿，浑身没有劲儿。后来吧，我听广播就听咱们这个三七银杏茶，这个效果挺好的，我就先买了五小盒尝一尝。
1: 嗯，
0: 我喝到三小盒的时候吧，我就浑身可有劲儿了。啊，那劲儿不知道从哪来的，甩开膀就像王涵你讲座，说的那个，就是两个翅膀，两个膀子就两个翅膀，甩开膀子往前走。
1: 嗯，
0: 我用大红月底花泡那个高豆白酒，我原来在月子做的这个病，就是这一个左腿吧，从脖子盖一直到上面这一块老是冰凉，夏天不能穿裙子，走到哪，就是走到别人家去了，身上扇扇子腿的，看见过点啥干啥，要不冰凉冰凉的。我就通过这几年，我也是有病好了以后，哎呀，我老师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病之前吧，就反正那个你说的话吧，遵守的不这么彻底。比方说家里剩饭剩菜你们都不吃，我吃，剩下的别找他了，白瞎了，我吃。哎呀，自从有病完了以后，把我教育了，我不敢这样做了。
1: 对呀、
0: 啊，真是
1: 把自己身体当成垃圾桶了吗？是不是？
0: 我感觉有病，自从我有病以后，我非常的珍惜我的身体。
1: 嗯，
0: 我天天那个擦了大红月底花，擦了就当2年多吧。
1: 嗯，
0: 我的腿现在去年我就穿裙子了。
1: 嗯，
0: 不用说走到哪了，干净了点啥，干上什么，一点毛病没有了。
1: 嗯，
0: 这是我大红月底花泡酒我得的收获。
1: 好，
0: 再一个，我说我这眼睛，
1: 嗯，
0: 以前我没有病之前吧，我做刮目、烫目。洗目，这三样我都做，每天我都做。
1: 嗯，
0: 后来吧就强了点了，但是不怎么太明显。
1: 嗯，
0: 通过手术以后吧，哈，大手术完了以后，完了这眼就怕蒙成塑料布，车号也看不见了。
1: 嗯，
0: 我要出门坐公交，得有一个跟着我，您不放心。
1: 嗯，
0: 我还不想去到眼科去做那个手术。
1: 嗯，
0: 后来吧，这不是咱们有酒吗？
1: 嗯，
0: 我就用酒擦抹。
1: 嗯，
0: 有一次我听那个有一人反映说。用这个酒吧火场香康茶完了铺到这个眼皮上，完了一宿接天接下来，哎，我也试了弄2遍，非常的好。
1: 嗯，视力也逐渐增强。
0: 不戴眼镜，我还能看下车号。
1: 嗯，
0: 先看上镜字干脆看不见，后来我买了一本大的，现在不用了，眼镜也不用戴。
1: 嗯，
0: 别人说，哎呀，你这眼镜咋好这么快？从前戴眼镜，现在不戴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听了王涵老师讲座什么什么茶，我说你们只管听，我说他那个产品非常的好，还有酒还有茶，我就给别人介绍。
1: 嗯，
0: 再一个吧，我老周大坝，周大坝吧，就是我自从我那个这回病好了以后恢复过来了，我天天周大坝10000步不止。我的脚吧，去年冬天吧，不走了，冬天下雪我不走了。
1: 嗯，
0: 他们脚趾头我。就是有点疼，我上医院看看嘛，他说你这是抗甲，他说要发生甲沟炎吧，非常的严重。
1: 嗯，
0: 我就用大红月底花那个花瓣，就有一次别人就说他那是什么病，他说这花瓣割上以后，他说的，哎，我一想我也把这大红常年都有泡子，我也把这月底花瓣我扣到了大拇脚趾头上。
1: 嗯，
0: 整了不到2月，我这脚现在完全好了。大红月底花起的作用。
1: 嗯，
0: 感谢王涵老师。
1: 嗯，
0: 再一个吧，我每天我必须坚持创大树。我今天上午上教会去，我下午回来创。
1: 嗯，
0: 出门创不了，我在门框在家里创。
1: 嗯，
0: 另外我天天起早做五步曲，眼镜做耳朵，还有那个百会穴、阳白穴，我天天做。
1: 嗯，
0: 我这说护的这些守护吧，都是与王老师你的教导分不开的。
1: 嗯，
0: 我永远都不能忘记。
1: 嗯，
0: 我使我晚年有这么好的健康的身体，感谢王涵老师。
1: 嗯，
0: 对我的，对，就是广大老百姓的这个教导吧。
1: 嗯，
0: 你要认真遵守就去了，肯定都能护得健康。
1: 对，
0: 就怕不认真。
1: 嗯嗯嗯，
0: 我这。说三道四的说的不是那么太完善。
1: 嗯，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身体恢复的不错。
0: 啊，是啊。
1: 另外呢，把养生保健也完全融在了你的生活里面。
0: 对，
1: 就像你说的，每天呢要坚持走10000步，并且还不止10000步。
0: 对，
1: 再忙的时间呢，出外撞大树，回家撞门框。
0: 是，
1: 咱们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0: 对对对。
1: 其实还是那句话，从最开始我们摸索着去养生保健，到现在呢，养生保健已经融在生活里面。我们总结一下，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有规律了。
0: 对，
1: 到什么时间我们该干什么，该走路的时间我不含糊，然后该撞大树的时间呢我不要错过，每天呢就是日积月累，一点一点的把这些经验呢我们积累在身体之上，长此以往我们把它坚持下去，这不就是我跟大家所总结出来的成功的秘诀吗？简单动作重复做，重复动作坚持做，哎，每一天都别落下，千万不要给自己带有侥幸心理，说哎呀今天心情不好不做了，明天家里来客人了，哎呀这没时间我也不做了，
0: 必须的。
1: 哎，对了，你说这句话我特别认同，必须做，
0: 必须的，
1: 这个必须不是别人要求的，是自己要求自己的，
0: 对，
1: 只有你这么严格要求你自己，每一天哪怕今天我心情不好身体累，我不做一个小时我做半个小时，但是今天我必须做，
0: 对，
1: 哎，你这样的话你一天看不出来，两天看不出来，三个月看得不太明显，一年下来你看你明不明显，
0: 是啊，
1: 这就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呀。
0: 啊，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急于求成，回过头来我们想一想，条件好呢配合点产品盒，条件不好呢多付出点努力来，
0: 对，
1: 那你说养生保健难吗？
0: 不难，
1: 难在坚持上啊，
0: 对对对，不难，
1: 哎，不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吗？不管是什么样的病，还有一点的核心的思想你刚才没说，但是我体会到了你心态的转变，是不是？原来这精神都那样了，是不是？现在多乐观呢。
0: 老师，我听你的广播非常的开心，
1: 非常开心，
0: 我每天必听，我的饭不做我得听，听完了才做，孩子吧也都挺支持我，我就跟我孩子在一起，我40岁老伴去世了，我就这样的坚持，再困难吧我也得保健好，因为那时候吧挣也不多，退休才开50多块钱，但是我也喝茶，我不喝这么保健孩子都赞成，我妈呀你真有眼光，你不喝这么保健你能有今天吗？早就没了。
1: 所以说什么是这个长足的发展，什么叫远见，就是说我们不在不是看在当下，而是看在未来。那你想你算一算，你从上快车到现在迄今为止有几年了？
0: 哎呀，这其实也就说不过来的，说我刚上香港快车把我搞定坏了，甩开膀子走了，我那次我家还没搬，走到那个坐车那个公交那窗，那劲儿不知道从哪来的，哎呀疼疼的，有一天光底头走去没看见底头乌爬，他骑着摩托过来，那个人蹭到了他都过整，都没撞着我，都杀了，我又一盒一盒捡起来，我自己心想哇多危险呢，多危险，光底头走去了，底头乌爬光底头
1: 太执着了，太认真了，
0: 哎呀妈呀，
1: 这都是成功经验的分享，
0: 啊，对呀，都是我的收获。
1: 好的，这样啊，没关系，没关系。这样，今天打通热线电话，除了要跟大家分享你的经验啊，我也帮助大家呢去来进行总结你的成功之处，还有其他需要帮忙的事儿吗？
0: 我有两个问题，是我姑娘的，她那个长期在4点来钟、5点钟嘛，就胃胀啊，就前两天吧，她胃胀起来又吐又拉。说不上怎么回事，完他去看了大夫，大夫说让他吃黄连素，吃完了以后吧跟大发了也不好，完了他叫我问问老师怎么回事。
1: 你不有菌吗？不有松茸益生菌吗？你让他补益一下不就完了吗？多快呀，最简单的方法，如果要是是食物这个饮食不当而引起的腹泻，我告诉你最简单的，用我们这个爱心人士献的方子油条，就着大蒜吃啊，多好啊，一次就见效了
0: 啊！
1: 然后平时想要增强脾胃功能的话，你让他配合喝咱们的松茸益生菌，
0: 行，
1: 你也有是吧？
0: 对对对，我这回买了2次呢，
1: 就是
0: 我儿子也喝上了。
1: 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吗？
0: 再一个吧，他自从绝经以后吧，小便有异味，非常的重，还非常的黄，不知道是啥毛病。
1: 下焦湿热。
0: 体
1: 内有湿毒啊，其实他呀，如果有你的坚持那股劲儿，每天500下的推肚子，这个把湿热把这个底下的这个所谓的毒火都代谢出去了，多喝水，另外做妇科三大片按摩，用花椒和盐来进行泡脚就行了。
0: 他现在泡，
1: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0: 啊，
1: 你就让他认认真真推肚子吧。
0: 对，
1: 没有比这再好的了。
0: 啊，
1: 就怕他坚持不了。那你坚持不了的话，那你就得说白了配合点产品，这样更快。喝酒喝茶都行。主要是增强体能和体质。女同志绝经以后不是在更年期吗？内分泌失调，神经功能紊乱。这个时候啊， 尤其是那个内环境的改变。
0: 嗯。

0: 酸碱度也改变了，它最容易滋生细菌了。
1: 啊、
0: 嗯，所以说提高它的体能和体质太关键了。
1: 啊、
0: 嗯，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嗯、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啊。
1: 喂，
2: 哎，你好。
1: 王老师啊。
2: 嗯。
1: 我姓李。
2: 嗯。
1: 我是沈阳市铁西老朋友了。今天呢，我有一个最难的问题，我想，请问王老师帮帮我吧。
2: 嗯，说吧，
1: 我有什么情况？啊，我有一个孙子，15个月了，眼睛呢，结膜炎有一个多月了，
2: 嗯，
1: 来了，去了好多大医院去检查，完了都说是那个叫结膜炎呢，
2: 嗯，
1: 完了还、结果上了药以后呢，完了就更加严重了，后来我们又换一家医院。换家医院嘛，他说药物过敏，又换了一个医大，完又上医大二院专家去看的，完了专家去看去吧，完了他给你拿的药见点好，但是昨天晚上呢哈，眼睛又都红了，完还有点肿，
2: 嗯，
1: 完了我就没有办法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2: 啊，您先别这个焦虑啊，首先呢，
1: 啊，
2: 这个孩子是15个月。
1: 啊，
2: 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他这个眼睛不好的，然后被诊断为结膜炎的？
1: 就是1个月了吧，有。
2: 哦，才最近的时间发生的。那我们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1: 哎呀，那也不知道啊。
2: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讲，我们一定要了解病情。
1: 嗯，
2: 我们即使呢想给你提供一些好的方式和办法，甚至有很多人在患有此病的时候，他们有好的经验和方法，得给孩子对上症啊。
1: 啊，
2: 咱不能拿着孩子当试验田，对不对？
1: 啊！
2: 不能说我们随便拿出来一个方法，然后就让孩子去实施，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1: 啊！
2: 但是最起码的，我们得对孩子的所有的一些情况，我们得认真去了解。这样才能够安全，给你的话你实施起来你才会放心，对不对？
1: 啊啊啊，
2: 我说的能听明白吗？
1: 啊，听明白了。
2: 所以说我们得了解一下这个他结膜炎所引发的原因，是不是病毒性的结膜炎？
1: 那个刚一开始他得了结膜炎以后吧，完就上医院吧去看去了，上药，上完药，
2: 这个好了，我们不要再重复了，你告诉我他现在什么症状？
1: 现在他就是眼睛那个白眼仁吧，红血丝啊，
2: 嗯，
1: 完了自己那俩手总去揉去，
2: 嗯，
1: 但是这孩子吧从来不哭不闹，
2: 嗯，
1: 特懂事儿，
2: 嗯
1: 嗯，完了那个还今天早晨起来个又发肿了，完又红了，
2: 嗯
1: 啊，完了我就没有办法，因为这孩子是姥姥带，
2: 听我说，
1: 所以详细情况嘛咱们
2: 你听我来讲好不好？
1: 啊，
2: 一定要听我说话啊，咱俩不要抢话说。不管是谁带孩子，但是现在孩子出现问题了，我们都想帮忙来进行解决。
1: 嗯，
2: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的想法是，第一呢，你一定要回去之后把孩子的所有情况呢，我们进行了解。第二的话呢，我们也向呢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的听众啊，咱们也同样呼吁，如果谁家有这样的孩子，或者说出现过这样的症状，所患有的是结膜炎，如果大家有好方法的话呢，也同样可以跟我们话联系，这都没有问题。另外，在我们健康快车呀所总结的一些经验当中，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什么样的建议呢？因为他这个结膜炎呢，它会导致孩子眼睛红肿、怕光、流泪、发痒，会有这些现象。我说的话能听明白吗？
1: 听明白了。
2: 哎，那我们在从前就是说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所总结出来的一些小小的经验，就是建议您可以给孩子用蒲公英煮水来进行擦洗眼睛。
1: 哎，
2: 但是一定要记住啊，不能水热。热的话，因为孩子很小，才15个月。
1: 啊，
2: 这蒲公英怎么煎煮呢？大约是15到30克的蒲公英，水煎煮之后呢，哎，我们3碗水煮1碗水，然后可以用医用的药棉轻轻的给孩子擦拭。
1: 嗯
2: 嗯，一定要注意呢这个卫生和安全的问题。
1: 嗯，
2: 其次呢，这个蒲公英水啊，也可以少量的给孩子喝一点。
1: 啊，
2: 因为它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从前呢，我们有类似于像成年人的结膜炎，我们用这种外洗的方法，哎，孩子能够缓解发痒的现象。 能够改善一下红肿的症状。
1: 嗯，
2: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孩子能舒服一点。
1: 嗯，
2: 其次我的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可不可以去给孩子看看中医，不要光一味的去给他点眼药水。
1: 啊啊，
2: 这样的话我们的思路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啊，
2: 不一定说就一条路跑到黑，是不是？
1: 哎，
2: 我们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进行帮助孩子缓解这个症状。
1: 嗯，
2: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所以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我的想法，您不要焦急，也不要焦虑，不要慌张。
1: 嗯，
2: 因为病在孩子身上，我们大人都会想，哎呀，如果要是大人要是患的话，能替孩子解决点痛苦。
1: 对，
2: 那小孩子你看不会说话，另外又不会表达，他又不哭又不闹，他总怪觉得，哎呀，怪可怜的，是这种心态的啊。
1: 是，那还特懂事儿。
2: 嗯，所以说我只是给您提一个建议。另外呢，我也希望呢，我们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甭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或者是您是一个普通的听众也好，如果有这些好的方法，大家也都可以献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或者说我们节目以外的场外电话当中去。我们会收集更多的好方法，然后也通过空中电波向你来进行传播。您可以每天关注我们的健康快车，好不好？
1: 哎呀，我太谢谢你了，王老师。
2: 您别客气啊。
1: 哎呀，我怎么感谢你呀？
2: 没关系，没关系。
1: 啊，
2: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然后也希望呢，我给您提的建议啊，您可以做参考，好吧？
3: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2: 好，再见。
4: 再见。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6: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元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二妮儿，二妮儿，哟，这闺女上哪儿去了呀？二妮儿，
2: 大姑，
1: 嘿嘿，
2: 我在这里。
1: 哟，这闺女生来多伶俐，真是大姑心爱。

这闺女的头发还是黑的。

0: 死我了。
1: 耶，那脾气还不小嘞。

女儿两个听对劲儿要乖乖，今儿个你咋发脾气，叫你撞死你不去。

0: 字银镯子金环子那么银龙子龙头凤尾玉牌子上边镶着那有纹人这镶着小环钩粘兔子小礼帽你这耳朵做那事那个小小公知道有事走上一步啦啦啦啦响走上两国动动心啦啦啦啦响动动心又展翅又伸腿那个叽叽喳喳乱叫着我的小歪歪你看看多么有意思不听我的话一点东西也不给你看看那亏那钱哎嗨大姑我可是要走的呀哎你别拦我我走了你别拦我我走了
1: 大姑
0: 哎
1: 你就要好好想想嘛
0: 想想
1: 啊
0: 那好，那你可快点想啊！

婆选我那辛辛苦苦啊千句求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 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

0: 听信，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